0: 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即1515延庆高速泰州段由盐城往南京方向58公里过安丰收费站3公里附近呢，之前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也是处理结束，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的车辆目前增加还是较多的，入口车辆呢看到也是排起了长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古阳路看到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车辆目前比较多，大家请耐心等候。关荡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也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本周六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前天晚上市体育会展中心内，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的球迷们提前集结彩排，为这场焦点之战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副会长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的视觉惊喜。为了有效提升线路运营效率，缩短乘客出行时间，从昨天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响应式停靠是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当公交车途经实施响应式停靠的站点时，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或站台有

前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昨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公布了一批情感诈骗类典型案例，揭批情感诱骗加虚假投资加线下取现复合型诈骗新套路。警方介绍，与早期急需用钱等话术不同，当前情感诈骗呈现出专业化、链条化特征。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7号访问加拿大期间称，北约国家在美国面前不要表现得像兔子见了蛇。此前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先前访问北约盟友加拿大后，通常会继续前往美国，但是这次却跳过美国，凸显德美两国之间的嫌隙乃至裂痕。近来，德国总理默茨对伊朗战事的批评惹恼美国总统特朗普，美方随即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两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当地时间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热播剧《唐宫奇案》中，女主在调查15年前父母被杀案时发现，当年自己家的漏客被人动了手脚，才导致父亲错过入宫觐见的时间，从而引发谋反疑云，惨遭灭门之祸。作为古代的计时工具，漏客是如何计时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漏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漏是指盛水的漏壶，刻是划分一天的时间单位。漏刻通过漏壶的浮键来计量一昼夜的时间。西周时期就有了漏刻，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专门掌管漏刻的官员窃壶士，他们的重要工作就是用漏壶计时，并在军中敲响梆子，向部队传达号令。可以说，他们既是古代的报时员，也是军队里的发令官。我国现存较早的漏刻实物是西汉千张铜漏，如今藏于国家博物馆。其计时原理很有意思，先在壶里装满水，水会从壶底的流口慢慢泄出，壶内水位一点点下降，水面上漂浮着的一枚带有刻度的木质漏箭也慢慢下沉，箭身上的刻度便依次从壶口显露出来，人们只需看一眼露在外面的刻度即可判断时间。虽操作简单，

0: 但这种漏刻有短板，随着湖里的水越流越少，湖底的水压也越来越低，水流的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水流速度的变化会直接造成计时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进一步创制出受水式多级漏刻。故宫交泰殿内高 5.76 米的铜壶漏刻就属于这种，它自上而下有五级铜壶，分别为日天壶、夜天壶、平水壶、分水壶和受水壶。分水壶在平水壶后下方，日天壶和夜天壶负责向平水壶持续供水，如果供水过多，多余的水则会从平水壶后方的分水壶流出。这一机制确保了平水壶的水位始终保持恒定，从而使得滴入受水壶的水流速度稳定不变，实现准确计时。最下方的受水壶盖上坐着一尊铜人，怀里抱着一根漏箭，上面标着12时辰和96刻，漏箭底部连着一个箭舟，水慢慢滴入壶中，水位上升，箭舟浮起，带动漏箭上浮。看铜人手里漏箭上的刻度就能知道时间。相比此前的漏刻，交泰殿漏刻有两个明显改进，一是结构更合理，平水壶专门负责稳压，分水壶专门负责溢流，分工明确；二是采用96刻制，把一昼夜的12时辰均分为96刻，每刻正好是15分钟，与我们今天说的一刻钟完全一致。到了清代后期，自明钟开始流行，漏刻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漏刻真的容易被篡改吗？从原理上说，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刻确实比较容易被人为干预，比如往壶里加一点水或者舀出一些，水位就会变化，浮箭显示的刻度自然就不准了。不过古人对此早有防备，漏刻在宫廷、官府或军队中使用时，通常由专职官员严密看守，漏刻安放的位置也往往是庄重封闭的场所，不能随意靠近。更关键的是，漏刻在古代不仅仅是计时器，更是一种制度象征，尤其是在朝廷举行朝会、祭祀等重大典礼时，时间的准确性关乎礼法秩序，谁要是在这时候动手脚，就是触犯礼制，甚至可能被视作扰乱朝纲，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漏刻虽然从构造上看确实容易被篡改，但在实际运行中被随意篡改的可能性其实不大。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1度到28度，南京多云到晴，22度到30度，常州多云，22度到29度，无锡多云到晴，22度到28度，苏州多云有时阴，23度到29度，扬州多云，20度到27度，泰州多云，19度到28度，南通多云，20度到28度，宿迁晴到多云，17度到27度，淮安多云到晴，18度到28度，盐城多云到晴，18度到27度，徐州多云到晴，16度到28度，连云港晴到多云，18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3: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5: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6: 那个好吃，咱们这两年。
1: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3: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1: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7: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1: 热血足球赛场，
10: 热闹潮流市集，
1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2: 喂，谁呀？
1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7: 阿姨，
18: 大爷，
16: 阿姨，大爷，
18: 您是我的，没错。
1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20: 点火！
21: 点火！
20: 点火！
2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20: 制
22: 点
20: 火！
22: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2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3: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4: 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5: 哎，可以。
2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
2: 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可以可以。
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9: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严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的溧阳码头11号这个工防的相关问题。溧阳码头11号呢是云台防管处的工防，原来呢有多户居民居住在那里，后来大部分搬迁走了。严先生说呢，他家还没有搬迁，现在房屋破损影响了居住安全。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连线到镇江市云台居住房产管理处副主任庄小伟，通过他的在线回复，我们了解到这处工房啊，原来呢一共有14户，工房住户。2016年的时候，镇江城建产业集团作为投资主体委托属地街道实施了房屋搬迁，那其中有11户是完成搬迁，剩余的3户呢没有达成搬迁协议。但是对于还没有搬迁工房的破损，他们会采取相应的维修方式，保证房屋的居住功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12: 第一种，对于一些小修的报修，即报即修；第二种，维修量较大的，但是呢，暂时不影响居住安全的房，把它列入次年的大修计划；第三种，对于有安全隐患、需要立即维修消除危险的房屋呢，是由住户提出申请，工程人员上门进行核实、集体研究、同意后，采用应急排险修缮的方式，立即进场进行维修。
11: 在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严先生同时还说了，进入他们家的这个房屋呢，需要通过其他已经搬离的居民的这个区域，那通道的这个安全如何去解决？庄主任也说了，已经搬迁区域呢是由镇江产业集团负责处理，那么现在我们来接通的是镇江城建产业集团地产公司市场发展部副主任束玉林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舒主任。
13: 主持人你好。
11: 你好，严先生反映的他们家这户这个工房可能接下来需要进行维修，但是要进入他们的房屋得通过已搬迁的这些居民的房屋的区域，这块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能解决呢？
13: 我初步呢也和这个云台房管的这个庄主任初步也对接了一下。我们达成一致，就是涉及到我们城建集团已搬迁的这个

0: 区域我们会负责维修，保证这个通道的安全。
1: 这个现场的情况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呢？
0: 初步我们去看了一下，但是呢还没有，到时候正常施工的时候我们肯定还要再到现场对接。
1: 明白，就是说等到这个房产管理处这边他们把维修方案拿出来，然后需要怎么样用到这个通道，你们双方再做一个对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和庄主任这边对接上了啊，你们的联系是畅通的哈。那对于后续的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由沿线这边，向云台房管处这边提出申请，然后他们，确定一下这个维修计划、维修方案，然后再和您这边，对接好时间，是吧？
0: 是的。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您回复的这个情况也会如实的向严先生这边做一个沟通的，也请他放心啊。谢谢舒主任。
0: 好的，
1: 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到的是潘先生反映的，茶山小区18栋楼下污水漫溢到自来水表井里面，导致这个自来水表呢就没办法更换了，而且产生的恶臭味也非常影响环境。5月9号，记者对接了镇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呢第一时间联动属地华润社区，双方协同对接，合力推进问题的排查与处置工作。经过属地社区全面排查，污水漫溢问题呢是2024年小区的排水管道施工过程当中操作不规范，导致污水管道被挤压变形，管道破损，最终引发了污水倒灌漫溢渗入自来水表井里面。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啊，社区也及时联系了原来的施工单位落实整改，5月10号施工人员呢就进场作业了，通过新增暗井、更换破损变形管道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了管道堵塞的问题。随后自来水公司也回复啊，等这个施工单位的排水管道以及硬井开展全面清淤作业之后呢，他们会对水表进行更换。目前的进展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镇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杨坤，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杨主任。
2: 哎，主持人你好。
1: 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原来的这个施工单位相关的一些施工作业完成了吗？
2: 完成了，就是现在茶山小区这边的话，因为当时它是有这个三座联防水表井里面出现了这个污水漫溢的情况嘛，后来我们也是和这个华润社区进行了一下积极沟通，然后社区呢它是先后两次对这个表井附近的这个淤堵的污水管道进行了施工清淤。那么目前呢三座联防水表里面的污水漫溢情况是解除了，我们也已经更换了新的水表了。
1: 好，就是清淤工作包括之前的这些维修工作已经都全部完成了，你们在这个些工作完成之后已经及时更换了水表，对吧？
2: 对对对对的。
1: 好的，好，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潘先生的电话啊，听一听他这边的想法。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杨主任回复啊，这个自来水表呢已经全部更换了。
3: 现在还没有。现在我这个。
1: 您说。
3: 我这个单元里面一共6家人家。我看了哈子，还有一家，506的那表没换。第二个那个表通了外面的那污水系统的那个都没有封，这敞开的还有洞啊，洞里面必须要走接那个自来水嘛，管子出去嘛，它一个方形的孔，中间一个自来水管，它都没有封，那个污水很可能，满了以后它还跑到那个自来水水表里。跑在那边把它淹了，这都没处理。
1: 潘先生您现场提出来两个方面的情况，对吧？一个是涉及到你们这一栋506室这一户的水表您说没更换，另外呢就是说外面有一些缝隙还没有完全堵上，你怕
3: 这个缝隙他们的那个他可是方形的，管子是圆的，管子有细一点。
1: 你是说管道和什么的连接处吗？
3: 不，管道的出口，就是我们水表的到每户的出口。
1: 嗯，
3: 出口那个出口是方形的，它的管子小于那个孔。
1: 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来听一听，杨主任是不是能够在线回应一下潘先生提出来的这两个方面的情况？
2: 这样吧，就是潘先生提出来这个情况呢，我们马上到时候现场再去核实一下。一个就是他刚刚提出的，就是一个管道连接处的一个问题，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还看到就是有一户这个水表还没有更换，是这个意思吧？
1: 嗯，潘先生是吗？
3: 对。
1: 好的，
2: 行，那我们这个尽快再去核实一下，看看这个现场情况，好吧？然后如果处理的话，我们就尽快再把它处理掉。
1: 好，杨主任，就是现场的情况现在咱们还不了解，但是可以去再核实一下他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啊。
2: 对对对，
1: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去现场？您这边的工作安排时间上是什么样的？
2: 我这样吧，我今天就去跟这个我们有关部门联系，争取这两天就去。那能告诉我一下是哪一栋吧？具体的
3: 18-110-17
1: 18-1吗？
3: 18-1，
1: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把潘先生的电话留给自来水公司这边，好吗？
2: 好的，
1: 那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了啊，潘先生。
3: 好的，谢谢啊。
1: 好，谢谢二位
3: 关心啊，谢谢。
1: 不谢，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再见。
4: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的第三个问题，来关注到5月25号赵先生反映的情况。珠芳路铁路桥涵洞桥下方的人行道坑洼不平，容易积水，影响行人通行。另外呢，珠芳路新城花园西公交站附近的这个路面破损，公交车经过的时候非常的颠簸。现场的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接到反映的当天5月25号下午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当天正好是这个阵雨天气。那么在现场看到珠芳路东侧有两座这个铁路涵洞，铁路涵洞之间的人行道为水泥路面，那么局部是有破损的，路面上也有好几处积水，虽然这个积水不是很深，但是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那么确实影响到行人的通行。那么通过采访也了解到，人行道是由市市政设施管理处负责管养的，他们在接到我们的情况反映之后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核查之后回复，他们的这个改造施工需要联合市排水管理处共同制定维修的方案，那么他们将在这个尽快落实方案之后，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具体的维修回复。在路面破损方面，这段珠芳路原来是这个水泥路面，路面修补的地方确实比较多。那么其中临近新城市花园西站的位置，原先是由沥青修补的这个坑塘再次出现了破损，形成了一个坑塘。因为这个坑塘的位置是临近路牙，也是这个地方也是正好靠近公交站，所以说公交车进出站的时候，会从这个坑塘上经过，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颠簸。
1: 好的。
5: 对于这个问题，那么经过多方了解，这个路面目前是由润州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管养的。
1: 通过你到现场核实啊，这个赵先生反映的两个问题是属实的。然后第一个人行道这边积水的问题已经是反映给了市政设施管理处，他们这边也需要时间来制定维修方案啊。那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马上来接通的是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严俊的电话啊，来接通一下。严俊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刚刚说到的就是赵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啊，涉及到珠芳路这块的道路啊，现在呢有坑洼破损，然后公交车经过的时候会非常的颠簸，具体的位置您刚刚也听到了啊，在这个新城花园西站这个公交站点的附近。那对于这个方面的现场的情况你们是不是了解啊？
6: 我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的。
1: 对。
6: 你
1: 们之前已经了解了吗？
6: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对于我们道路的维护是有巡查的，那么我们巡查中实际上是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6: 对。
1: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呢？
6: 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4月份。
1: 嗯。
6: 这个赵先生提到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之前也知道，因为路面维修呢，我们需要安排计划。那么我们在5月中旬呢，实际上已经安排计划进行维修了。
1: 嗯，
6: 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润州广场至南山路口这一段，就是大面、一些大面积的这个破损啊，我们已经这个目前已经完成维修了。
1: 嗯，
6: 那么华美家装饰城以及赵先生说的这个公交站这边啊，可能是一些零星的小面积的这个破损的修补。
1: 嗯。
6: 这边呢，因为我们考虑到现在临近高考了，为了尽量呢不影响周边的居民和学校，那么呢我们目前呢就是暂时就是停止施工。
1: 嗯，
6: 那么等高考一结束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对这些零星的坑塘包括这个赵先生

0: 吗？
1: 对对，高考结束一些。
0: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赵先生的电话啊。赵先生你好。
1: 好。
2: 你好，
0: 我不知道您刚刚有没有听全啊？咱们是接通的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的工作人员，对于您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回复。其实他们在之前的巡查工作当中已经发现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当然呢，还有其他一些可能区域更大的路面啊，是需要进行维修的。他们四月份发现相关的问题，在五月中旬呢，已经安排了一些施工作业，但是没有包括您反映的这个地点这个点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会在六月份高考结束之后进行施工作业，进行相关的一些维修。您都了解了吗？
2: 啊，我这听到了。
0: 听到了是吧？啊，
2: 嗯。那现在我就想说您呢，你像这个时间一定要抓紧，因为往底下已经到雨季了。
0: 嗯。
2: 那个雷军道那个上面如果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很容易出危险的，知道吧？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下面也不好走，上面也不好走。因为这个人行道上面要走上面走，人就要摔跤；走下面走，尤其的宠物在里面，我们就不得在那走路。因为在公路时间，因为是考米家是往那边走，往什么那边走，必须要走这边这条路上走。
0: 明白，就是行人通行的一个必经之路，然后现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存在，就是导致你们没办法通行了，下雨天的时候，对吧？
2: 时间，
0: 嗯，
2: 好吧。
0: 您的这个想法我们也会如实反映的，然后您也放心，有什么样的进展情况，我们及时和您这边反馈啊。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也谢谢你们二位今天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进行这个通话和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好的，好的，
2: 再见，
1: 谢谢。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41，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丰航丰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6号镇江经开区荔湾城业主赵先生反映的问题。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江经开5月26号镇

0: 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五月二十六号，镇江经开在渗水的问题，计划使用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但是他认为啊，这次征询业主意见的流程有不合规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经开区房产管理处主任刘建国，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刘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之前我们已经把赵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质疑啊，跟您这边有过反映和对接。那为了更好的回复他，跟他做相关的一些解释工作，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一般申请动用维修资金，
1: 业主期满，业主没有异议了，我们才会把这个钱，拨付给施工单位。主持人，就是这个流程
0: 有好几个环节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赵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份镇江经开区维修资金使用征询意见表，这个表格当中啊，总户数呢是18户，其中10户签字同意，4户签字不同意，4户空白。像这样的一个征询意见表啊，也有了明确的一个结果了，这个是不是符合动用维修资金的条件呢？
1: 根据这个民法里面的规定，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呢，它的表决原则是，双三分之二参与，在参与人数中，双过半同意，因为它不可能是所有的业主都要去表决，这个也不大现实。所以说，法律里面它是规定，一个人数规定就是双三分之二参与，然后参与人数里面过半同意就可以了。赵先生提供的这个征询意见表里面显示啊，他04户业主共有18户，按照三分之二这个参与表决，那么就是说至少要12户参与表决，但是本次里面他已经有这个他签字人数已经有14户了，已经达到这个表决比例。在这个表决里面，14户里面按照规定是要起表决比例，在这个表决表决比例，在这个表决表决比例，在这个表决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的表决比例，在这个表上本质里面，它有10户同意，就同意来说，它也是达到了这个法定的要求。而且在这个报修的时候啊，我们领导社区到现场也去做了现场查勘，它外墙渗漏是锁死的，而且这个外墙它已经过了质保期，就是从已经就是符合，就是完全符合申请使用房屋维修资金的条件。整个流程我们也是都是物业公司按照规定执行，就是该。
0: 那我们还想问一下，目前他这个流程走到哪一块了？是维修的这个进展情况到了哪一步？
1: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维修结束没有意见，就是征求通过之后，其他业主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异议，那么物业公司就可以牵头施工单位跟报修业主签订合同并进场施工。针对本次这个维修事项啊，赵先生他提出了2点疑义。他第一个是不认可这个维修方案，他认为这个局部维修是治标不治本
0: 啊。
1: 他建议是对整栋楼进行一个维修。然后第二个这个反对意见呢，是他认为这个维修费用报价太高。我们后来也跟物业公司那边也了解那个情况，物业公司反馈说这个，就这个项目就是目前已经暂时停滞，就是没有进行维修。所以说我就借助这个正风航空这个平台啊，我也就维修资金的使用规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广大业主啊做一个 解读。
0: 嗯，
1: 就是政府部门他承担，他主要是承担流程上面的监管。
0: 嗯，
1: 就是防止这个申请人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或者套用维修资金。
0: 嗯，
1: 并不是政府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知情的情况下挪用维修。对于施工单位的选聘或者是这个维修价格的洽谈，
0: 嗯，
1: 这些具体的事情应该是属于业主的自治范畴，
0: 嗯，
1: 政府部门他是不会介入的。
0: 哦，明白，就是赵先生现在对于这块他是有疑问的，对吧？有质疑的，他完全可以提出来，然后请物业公司，嗯，是请物业公司再去进行询价和比价吗？
1: 对对对，可以的。就是说，业主对于物业公司的这个方案满意，他自己也可以去选择施工单位。
0: 这个所有的情况我们都会向反映人赵先生这边来做一个反馈的，也跟他做一个沟通解释工作。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我们到时候请记者再和您联系，再做进一步解答，好吧。但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其实使用物业维修资金包括这个维修的这个过程啊什么的，业主和物业它是一个主导地位，咱们政府部门主要是监督管理他们这个流程是不是合法合规，是不是有就是挪用这个维修资金做他用，这个情况的话你们会做监管，对吧？但这个具体的维修方案啊，维修价格啊，他们是可以进行讨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再决定的。
1: 对对，
0: 嗯，好的，谢谢刘主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节目是连续跟踪报道了焦顶山路北侧山体滑坡、人行道围墙倒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一直受到很多的听众和网友的关注。五月八号，节目组记者呢又一次前往施工现场了解了情况。当时了解到，整治工作已经于当天下午开始了。先来回顾一下啊，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部长赵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古山介绍的相关情况。
3: 完工时间我们争取在五月三十号结束，
4: 就是五月三十号。
3: 对，
4: 这个时间嘛，确定下来。
5: 他说人来人往的，你懂吗？
6: 就关键一个怎么的，这边如果不打完一档子，这边如果不打完一档子，这个天热了，在外面怎么
7: 弄啊？
0: 按照
4: 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公共事业部的部长赵海鹏进行了一个联系，向他了解进一步的信息。赵部长呢告诉我， 之前呢，因为前几天连续的这个降雨啊，导致施工呢是暂停的，这个是没办法施工的。那么连续的降雨呢，确实是耽误了一个施工的进度，而且呢，本身这个工期的预设的时间呢，其实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说5月30号来，目前来看呢，肯定是来不及了。那么后续呢，因为现场还有一些工作呢要做进一步的协调和对接，所以呢，目前把这个完工的日期放到了6月的中上旬，后续呢，他也会继续的去跟进，加快这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尽可能的早的保证这个施工的一个完成。开放人行道，但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肯定是要放在把问题能够解决，同时也要保证这个施工的质量，所以他们公司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视，一直在跟这个施工单位啊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和这个相关的人员呢也在保持沟通，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进度和一个问题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反馈，确保这整个施工的一个顺利，目前的进展是这样。
0: 好的，因为天气原因啊，这个施工进度是有所延误的，但是现在也明确了什么时候，就是预计是6月中上旬啊，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会再次向大家反馈，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因为之前呢也有比较多的听众和网友在关注，今天我们在线呢进一步来回应一下大家啊，比较多的听众和网友在关注。
4: 再见。再见。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3号网友阳光反映的问题。如意江南渔夫里附近运河边的树木生长比较茂盛，遮挡了人行通道，他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及时修剪一下。我们记者呢也联系确认了这块绿化的养护部门和单位，于是我们记者呢就是对接了这家区域啊运河风光带的绿化物业公司，开展了全面的修剪和养护工作。现场的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裘燕你好。
7: 主持人好。昨天下午呢，我是前往如意江南运河沿线实地查看，然后我看到沿线的风光带还有临街商铺旁边的绿化树木呢都进行了修剪，然后之前长势过旺的一些枝叶呢也得到了合理的修整，目前呢是不妨碍市民正常通行的。那运河边以及这个商铺沿线的人行步道整体上都是通行畅通的。那详细情况我们可以请物业的叶经理再介绍一下。
0: 好，谢谢裘燕啊。我们再来接通一下镇江市紫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意江南项目经理叶亚娟的电话啊。叶经理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上次我们也在直播节目当中通过话啊，那这一次就是全面的这个绿化的养护以及修剪工作是怎么样安排的，相关的一个进度啊，麻烦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我们是按照计划本周进场的，由于星期一下大雨，所以我们正常是工作是星期二开始的下午，然后昨天下午已经大面积的全部结束了，今天大概沿线走一下，把细节的工作再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遗失的或者漏打的那些的，我们再检查一遍，如果查完之后做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应该就是全部结束了。运河的上下的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完收尾工作今天 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关收尾工作今天，下午一
0: 就是这一次的修剪工作是从本周二开始的啊，
9: 对，
0: 然后昨天是其实是基本上结束，已经接近完工，基本上结束已经接近完工，但是你们今天还会进行一个查漏补缺，
9: 对，
0: 沿线在整。好的，那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呢今天下午就会全部完成，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会继续来跟进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并且把这个结果如实的向网友阳光做一个反馈。这个问题其实物业管理公司这边也说到了，平时他们就会有日常的一个巡查巡检工作，我们也希望在今后呢他们把这块工作就是做得更加细致一些，也落到实处。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再见。
2: 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哦，齐聚一堂，万千风味。
10: 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10: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1: 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大规模收割工作拉开帷幕。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或将超1万亿美元。我国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昨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三下大规模收割。

0: 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 在镇江经开区丁岗融合家庭农场，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机手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10,300亩小麦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场负责人谢涛：
2: 我们今年产量，旱地的产量应该突破500公斤，是水田的产量呢，应该在450公斤左右。我们今年小麦呢，昨天开始试收割，今天是正常收割，我们收割机大概有24台。
1: 三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农场的田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衔接。刚收获的麦粒被迅速装车运往烘干车，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库储存，最大限度减少产后损失。谢涛：
2: 我们收割应该是10天之内完成，然后呢，我们收割的同时呢，就进行这个插秧啊、种植的这种种植准备啊，比如说撒肥啊、旋耕啊。紧跟着这个收割。
1: 据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0。
0: 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可达1000万元。记者从民政部5月25号到28号在扬州举办的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民政暖童心主题活动上获悉，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4.17%、5.22%、5.11%。教育部日前在湖南长沙召开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鉴赏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让知识学习成为感，让知识学习成为感。

0: 年提前一个多月。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服务及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
0: 开心包邮欢乐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上个周末，亚楠正宅在家里看动漫，老妈喜滋滋地跑过来跟亚楠说：“
0: 姑娘啊，别闷在家里啦，走，跟妈上街，发财啦！”
1: 老妈，你看你大呼小叫的，咋就发财了呢？
0: 真的，姑娘，你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
1: 妈，你啥意思啊？
0: 刚才，在路上，我被一小伙子撞了一下。我说你要做我女婿这事儿就算了，如果不行，你就赔我1000块钱。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把你照片给他一看，他真的给我转了1000。
1: 王美丽的嫂子花了600给美丽妈妈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激动地拉着嫂子到了商场，给嫂子买了一件皮草，花了3000多。王美丽赶紧又花了800给老妈买了一件外套，老妈同样激动地拉着美丽的手说：“
0: 哎呀，养了20多年的闺女没白养啊，妮儿，脚冷不冷啊？这些袜子都拿去穿吧。上回听讲座免费送的，你还别说，特结实。”
1: 今天晚上，大头突然接到暗恋已久的女神打来电话：“
0: 大头，我喝多了，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过来帮我醒醒酒呀？”
1: 大头立马就答应了。半小时之后，大头到他家敲了门，女神开门看了一眼大头，咣的一声把门关上，留下大头在门外莫名其妙。5分钟之后，女神再次打开门说：“
0: 哎，刚才一直想吐，可是死活都吐不出来，看了你一眼，总算痛痛快快地吐出来了，现在好受多了。这么晚了，谢谢你哦，你赶快回去休息吧。”昨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刚回到家，铁柱媳妇儿就对着铁柱伸手示意，铁柱一看，赶紧把工资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小声地说了一句：“
1: 你就不能等我把钱口袋里暖热乎了再上交啊？”
0: 铁柱的媳妇儿在伸手接钱的一瞬间，突然大喊一声：“啊，好烫手呀！”
1: 下午肚子饿，大头看见同事桌子上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就喝了。一会儿同事来了，大叫一声：“
0: 哎，我那洗面奶怎么不见了？200多块钱呢！”
1: 大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向了厕所，一顿抠嗓子眼儿，快吐出，难受死了，把东西拼命地吐，感觉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眼泪啪啪地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同事抱着一个瓶子说：“
0: 哎呀，吓死我了，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可是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呢？”想当年，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的娘家，岳父把他叫到小屋里，十分严肃地对老婆和女儿说道：“
1: 你们别跟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0: 铁柱心想，老爷子要跟我说什么呀，还挺紧张的，头上直冒汗呀。只见岳父走到了窗前，把小窗户打开了。铁柱稳定了一下情绪，问道：“
1: 爸，您是要跟我打开窗户说亮话吗？有什么话您直说吧。”
0: 谁知道岳父却突然声音降低了足足8度啊。“
1: 有烟没有？快给我一根，你丈母娘管的严，我都快憋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的女儿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
1: 当年妈妈瞎了呗，才嫁给你爸。”
0: 孩子又问铁柱：“爸爸爸爸，咱家怎么这么穷呀？”“
1: 哎，闺女，咱们家的钱呢，都给你妈治眼病了。”
0: 媳妇刚考完驾照没多久，对铁柱说道：“我想开车去趟爷爷家。”“
1: 行，没问题，但是只能我们去，不能带着咱孩子。”
0: 话音刚落，女儿大喊：“爸爸，我不怕死，就让妈妈带我去吧。”
1: 富贵和富豪哥俩去银行，车临时停在路边，为了怕交警贴罚单，富贵呢就把富豪留在车上，跟他说如果有查车的过来就赶紧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然交警来了，富豪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吼道：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这个时候突然寂静起来，然后人潮涌动，像洪水一般的涌出大门。紧接着富贵就被五六个保安摁在了地上。哎，真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0: 大学那会儿啊，我爸来学校看我，到中午去食堂吃饭，点完菜一刷卡，我爸急了：哎，我点了两个菜，怎么这么贵呀？食堂的大妈说：您要的这个肉末豆角是荤菜。我爸望了一眼盘子里屈指可数的肉末说道：哦，那照你这意思，虾皮炒韭菜还是海鲜了呗。办公室的鱼缸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领导戴着眼镜看了半天，问大头养的是什么。大头说道：
3: 虾呀。
0: 领导一愣走了，大头也愣了，赶紧大声解释：
3: 虾呀，领导，领导，虾呀，领导，真的是虾呀，是真虾呀。
0: 早上大头上班坐公交的时候，一个阿姨在拿着手机登 QQ， 登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大头忍不住的就问了：
3: 阿姨，你 QQ 是刚刚申请的吗？是不是忘了密码了？
0: 阿姨看了大头一眼，冷冷的说道：没有，这个 QQ 号我自己想的，就想看看能不能登上。
1: 昨天晚上大雨，路过一个超市，见一女神级的妹子望着雨景，表情甚是可怜。大头赶紧冲进超市买了一把雨伞，居然奇贵无比。女神呢，这个时候就站在门口。大头自然不想多跟店主讨价还价，正要走出门的时候，见女神进来叫道：
0: 老公，可以走了吧，这么晚了。
1: 这个时候只听超市的老板说：哎呀，你在门口再多待一会儿，雨伞马上就卖完了。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骑车把一个姑娘给撞了，也没撞得多严重，于是姑娘就说：
5: 哦，应该没事儿，我还要去上班，再耽误就迟到了，你走吧。
6: 大头不好意思地说：妹子，你心眼真好，不过咱们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吧，这样你把裤子撩起来，我看伤的腿重不重。
5: 姑娘撩起了裤腿，大头大吃一惊：
6: 哎呀哎呀，你看你这腿，你这是胖的还是给我撞的呀？怎么这么粗啊？
5: 接下来大头和姑娘去了医院，做了非常彻底的全身检查，并且赔了包括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在内的6800块钱才算完事儿。今天下雨降温了，公交车上挤上来一位女孩，穿得很清凉，看上去冻得直打哆嗦。那女孩一上车就说：哎呀呀，还是车里暖和，跟被窝里一样。
6: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大妈幽默地回了一句：
5: 姑娘你可真逗啊，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呀。七夕节快要到了，铁柱深情地问老婆：宝贝，七夕我送你什么好呢？
6: 老婆羞答答地说：
5: 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
7: 哦，那我送你回娘家吧。
6: 昨天晚上铁柱媳妇儿各种不开心，于是就开始找事儿了。
5: 铁柱，咱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说我要是嫁给你，就算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也会摘给我的。现在我已经嫁给你了，可是你答应我摘的月亮呢？
6: 铁柱望了望窗外，叹了口气说：哎，老婆，这事儿可真不怪我，不是我不给你摘，问题是月亮它老在晚上出来，而你呢，晚上又从来不让我出门。
5: 王美丽给8岁的外甥洗脑：孩子，等你长大了，找老婆就要找小姨这样的，知道吗？
6: 外甥听话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心有不甘的小声嘟囔：可是小姨，我为什么不能找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结婚呢？
5: 昨天下班回家，大头刚进小区就看见一栋楼的楼下围了好多人，顺势一瞧，只见6楼的窗台上站着一个人啊，他是要跳楼吗？大家都在楼下跟着他紧张。这时大头想起了电视剧的情节，于是大喊道：
7: 不要跳，生活还很美好，你还有亲人。
5: 然后那个人一低头看到这么多人，明显是愣了一下，他跳到了屋里，探出了半个身子喊道：
7: 都傻吧你们，看不出来我装窗帘的呀？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新交了个女朋友，每次和她约会呢都要花掉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只好等半个月之后再约她。今天女朋友生气地问大头：
5: 哼，这都大半个月了啊，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
6: 大头鼓起 大头鼓足勇气说出了实话：“不是我，我看不起你呀。”
3: 小美从小就做明星梦，这几年就没闲着，哪个直播平台火她就在哪儿开直播，可惜一直都没有成为网红。有一次没钱花了，就在微博里说：“谁能借我点钱？”这个时候一个粉丝联系她，让她发卡号，还真给她打了200元。小美激动得不行，让对方多打一点。那个人说：“傻孩子，我是你爸，你还真拿自己当名人呢？除了我跟你妈，谁认识你呀？”打这儿之后，隔三差五，小美都跟她爸妈聊天。半年之后回到老家，说起这事儿，没想到她爸说，她根本就没有微博，200块钱叫了那个人半年爸，多么痛的领悟啊！
5: 大头相亲回来，刚进家门，老妈就说了。刚才没人打电话了啊，说女孩子对你挺满意的，就问问你的态度。
7: 我不同意。
5: 啊？为什么呀？
7: 女方比我收入高，我怕以后在一起有压力，在家没地位。
5: 老爸突然间给了大头一大巴掌，继续说道：“
7: 你是不是傻？我挣的比你们都多，可是在咱们家我有地位吗？”
5: 高帅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生活费提前花完了，然后给老爸打电话说：“爸，我好想你，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7: 说，除了钱。”“
5: 哦，那您注意身体，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3: 昨天下班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大头来到了楼下，一群人在等人送雨伞，其中有一个美女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大头当时毫不犹豫地把伞塞给了她，准备冒雨回去。女生一脸费解地说：“
5: 哎，你的伞我不用。”
3: 大头动情地说：“嗯，是你的伞。”然后跑进了雨中，留给她一个背影。当时大头感觉自己真帅。跑了一段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那位美女上了一辆宝马，而大头那把伞像一只破蘑菇一样在街头里瑟瑟发抖。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曾说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生活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铁托的名字丝毫不会感到陌生，但对于年轻人来说，铁托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传奇人生。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无疑是20世纪中叶一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作为共产党，在国内，他凭借领导南斯拉夫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而赢得了崇高威望；在国际上，他公然与作为老大哥的苏联共产党分庭抗礼，并在两个集团冷战的大气候中倡导不结盟运动，一度极大地提高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如今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遗孀在他死后30年的时间里遭到软禁，他的墓地也已经是行人冷落，车马稀。当年叱咤国际政坛的铁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繁华转瞬，功名尘土，这一切不禁让人唏嘘。1892年的5月25号，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1913年，铁托被征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曾获全国击剑比赛的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高尔察克匪帮作战。 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从此他积极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他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当局逮捕，被判苦役5年，后来又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铁托获释，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4年的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第二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当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秘密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成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10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41年4月6号，一个旭日明朗的星期天的早晨，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涂有法西斯标志的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震惊自若，以为他们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里留下了10000多人的尸骨。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在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大举入侵南斯拉夫。4月17号，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法西斯铁蹄之下的第12个欧洲国家。国难当头，许多人恐慌不安，不知所措，而对于铁托来说，危难却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他的典型特征。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1941年6月22号，希特勒法西斯突袭苏联，苏军措手不及，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为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与法西斯展开殊死的斗争。27号，南共中央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内，游击司令部所统帅的部队已达8万，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当局竖起大牌子，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地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铁托积极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军队。铁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先后两次亲自去往对方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斗争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好等待德国人衰弱下去，以保存力量，直到机会来临再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个不平衡的斗争中无情地浪费塞尔维亚人民的鲜血去和德国人作战，坚决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并逐渐走向另一端，后来发展到暗中勾结德军军官及南奸奈地奇将军，从11月份开始指挥自己的队伍袭击乌日策和其他游击队据点，遭到游击队的迎头痛击。然而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却任命米哈伊洛维奇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英美等盟国也全力支持他，将南斯拉夫的武装起义完全归功于他，大力宣传他的所谓英雄事迹。1942年，米哈伊洛维奇与麦克阿瑟、铁木辛哥、蒋介石一道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该年度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也宣传说米哈伊洛维奇在领导着南斯拉夫所有抵抗德国人的部队。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之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飞机、坦克、步兵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虽然殊死抵抗，但最后不得不撤出乌日策。1941年的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四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的战线，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而没有给南共以丝毫实际的援助，游击队缺医少粮，大批伤员因为医药匮乏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艰苦奋战，进行了大转移，向北长途行军两百

0: 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六月份的苏杰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基的轰炸，只因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了轻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已把隆美尔赶出北非，意大利被迫无条件投降，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秋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一半的国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反法西斯斗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1月29号在雅一策召开。这次会议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11月29号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利，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也就是临时政府的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与此同时，正在德黑兰聚会的三巨头一致承认，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寇的基本力量。三巨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武装，并且派遣突击部队予以支持。英美苏军事代表团先后进入解放区，援助也随之而来。1944年的夏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壮大，连战连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扎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5月25号实施，这一天正是铁托的生日。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亡命之徒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都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地活捉他。1944年的5月25号清晨，强大的德国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突然飞抵德瓦尔城上空，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城郊进行了出其不意的狂轰滥炸。紧随其后的40架荣克52巨型运输机又蜂拥而至，空投下了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的伞兵。伞兵着陆之后便结队冲向了预定目标。几分钟后，滑翔机群又在运输机的牵引之下到来，机身刚一着地，机枪手、迫击炮手便蜂拥而出。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设在该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活捉驻留在山洞的最高统帅铁托。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 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7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李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暗中的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的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属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的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的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做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 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又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又出兵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苏南关系又有所升温。1968年，苏联和他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铁托担忧在他死后，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1971年，铁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俄国人，铁托带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简要地回顾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人生轨迹，而他的一些政策在他身后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南斯拉夫的历史走向。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带来了解铁托的不凡经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周六主场迎战常州队，球迷预热气势如虹；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指导三大外卖平台落实网络餐饮新规；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周六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前天晚上，市体育会展中心内，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的球迷们提前集结彩排，为这场焦点之战预热。记者高静、陈万里报道。
1: 看台上呐喊声此起彼伏，近300名球迷身着统一服饰，在专业指导下齐声呼喊助威口号，气势十足。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陈丽：
2: 平时我们是自己在训练，今天呢我们是跟演员一起，就是很带劲。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在一起喊杀杀杀的时候，那个全场的回声真的是很激动。
1: 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副会长吴亮：
3: 这场我们文广旅局也为大家就是精心准备了一个开场的表演，也可能是网上大家众所期待的我们的刘玉的一个形象的在镇江的展示，在球场的展示。
1: 此前镇江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视觉惊喜。
3: 我们30号也为大家就是会呈现一个 TIFO， 但是 TIFO 的内容在这里就暂时保密。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包括共同推动外卖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双轨制，共同督促外卖平台将入网餐饮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的对应数据进行核验比对，共同推动外卖平台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快速处置措施，实现一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建立跨区域治理协作会商，日常联系协调、同步约谈及行政指导、信息定期通报等4项制度。为有效落实将于6月1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签订协议当天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注册地位于北京、淘宝闪购注册地位于上海、京东外卖注册地位于上海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进入5月底，江苏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小麦收获季受持续阴雨天影响，田间湿度偏高，小麦存在发芽、霉变风险。趁着雨停间隙，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迅速开启抢收、抢空双线作战模式，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为高效应对集中抢空需求，这两天常州金坛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烘干设备马力全开，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为周边农户提供代烘干服务。昨天，我国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在厦门启动，平台面向全球储能行业开放，标志着储能行业告别非证实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性时代。储能实证平台相当于储能产品的综合考场加国家级质检中心，这座占地150亩、总投资约30亿元的大型科研基地设施，由电网并网实验室、热安全与燃烧实验室、环境适应性实验室等5大创新实验室构成，在检测规模、技术指标和覆盖场景等方面创下多项全球第一。 当前储能行业普遍存在装备研发、应用场景试验与检测体系三者不闭环的痛点，缺少大容量、全尺寸、整机安全与可靠性检测，缺少储能系统并网实证检测，缺少与实际应用场景深度关联的实证环节，已成为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短板。此次启动的厦门

0: 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8: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7: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5月29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29日发生过什么事。1382年5月29日，朱元璋设立锦衣卫。 1425年5

0: 5月29日，明朝仁宗皇帝驾崩。1453年5月29日，东罗马帝国灭亡。1830年5月29日，巴黎公社的女英雄米歇尔诞辰。1948年5月29日，曹禺首次从影。1953年5月29日，人类首次登上珠峰。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病逝。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1989年5月29日，中国国际体育电影节开幕。2013年5月29日，双汇收购全球最大猪肉商。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时间来到1382年5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朱元璋设立锦衣卫。那大家知道这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他初衷是什么吗？都知道朱元璋治理国家的时候呢，发布了三条措施，分别要求国家广纳英才，朝廷设立督察院，废除丞相一职。之后呢，朱元璋觉得光是这三条措施还不够，立马就发布了第四条，那就是设立锦衣卫。当初是什么情况呢？这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相互斗争，最终是以两败俱伤的结果收场。这个结果本来应该是让朱元璋感到很高兴的，但他更多的感受却是非常震惊。朱元璋认为必须要撤销丞相这个职务，才能够避免后续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呢，这丞相一职被撤销，皇帝直接来管理六部九卿。此外他还设立了锦衣卫，但是这个机构的作为却让官员们非常害怕。这当时呢，锦衣卫它是朝廷的秘密特务组织，是一个刑狱机构。大家应该都清楚啊，朱元璋在创业以前在民间是吃尽了苦头，所以等到他身为人主之后，其实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他害怕呀，担心大臣们对他不够忠心，也害怕自己的政权会被别人窃取或者被百姓推翻，所以他是时刻都保持着戒备之心。这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心，就像惊弓之鸟一样，时刻地绷紧着神经。朱元璋不仅要求大臣们必须对他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还想掌控官员们在府邸的情况。他们在家里说的话，见的客人，那都是朱元璋想知道的事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不断地派出密探到各地探访，以求能够快速地知道官员们的情况和他们内心的想法。所以聪明的朱元璋就用锦衣卫来为自己的权力做保障，让任何不寻常的举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水东日记里就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是关于锦衣卫的。前载奉旨完成孟子节文的编写，他呢日夜赶工，非常疲惫。有一天回到家里，突然诗兴大发，随口就做了一首诗啊，这诗重要了啊，内容是：四鼓东东起着衣，五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哎，这诗本来就是随性而作，钱载完成这首诗之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上朝，这朱元璋看到钱载了，竟然对他说：爱卿昨日做了一首好诗，可是朕并没有嫌弃你上朝来的迟，你看这个迟字能不能改成忧字啊？钱载听到这话，吓得立马跪下请求朱元璋给他治罪。其实钱载心中也有些庆幸啊，就还好我昨天晚上没有乱说话，否则那今天很可能就是性命不保了。由此可见，当时那个年代朱元璋的特务们真的是很厉害，随口的话都能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如果仅仅是派遣亲信搜索大臣们的隐私，朱元璋还没法在朝野上对大臣构成严重威慑。最开始的时候，朱元璋的密探叫做检校，哎，他们的任务呢，就是探听京城内外官吏私下做的一些不法之事和风闻之事，这些事儿无论大小都要上报给朱元璋。 那到了洪武十五年四月，这皇家特务机构锦衣卫就正式挂牌成立了。这锦衣卫的卫字应该是皇帝亲军的意思，但锦衣卫的职责却不是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而是专门收集国家内部不法之事。另外呢，锦衣卫经常的随驾出征，他们以前只是身着华丽服饰的皇家仪仗队，后来由于皇帝的需要，这批人呢就演变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人员。而且啊，这锦衣卫的首领是指挥使，由皇帝任命武将担任这个职位的长官呢，他首先需要有带兵经验，不能让宦官担任。另外，指挥使的职责是保护皇帝的安全和巡查逮捕罪犯，所以这两个功能可以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侍卫工作、展示皇家威严和跟随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啊，其实他们跟传统的禁卫军是一样的，比较有名的就是大汉将军。而且呢，这些锦衣卫虽然被称为将军，但是只需要在殿内站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就跟那宫殿内的柱子是一样的。还有，他们需要负责保洁工作，指定区域的保洁也由他们来负责。他们虽然看上去是庄子，但却不是一般的庄子。这些人啊，个个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最重要的是他们中气十足，传递命令的时候声音洪亮，对那些不明情形的人来说确实是起到了威慑作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哎，大家知道巡查抓捕的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吗？顾名思义，字面意思，他们是巡逻街道和抓捕要犯的人，是锦衣卫跟一般禁卫军不一样的地方。那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人们才牢牢记住了这个机构。最初我们刚提到说，朱元璋建立锦衣卫，他的目的呢，只是为了增添仪仗队的威严。后来他因为有屠杀大臣、镇压百姓的需要，就觉得这传统的司法机构执法力度不够，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就把仪仗队里的锦衣卫提升起来，有些重要的事儿就让他们去完成，直接向皇帝负责，向皇帝汇报。由此可见，锦衣卫已经是发展成了皇帝的私人警察。另外啊，锦衣卫的北镇抚司那是专门处理皇帝关注的案件，他们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主动去抓捕、审讯和处决犯人，这个过程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司法机构。而锦衣卫的南北镇抚司下设置了五个卫所，这些卫所的统领官有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等，普通军士被称为校尉、吏史等等。当校尉和吏史执行捉拿清定要犯的任务的时候呢，他们被称为提旗啊。明朝的这个时期，提旗的数量最少的时候有1000，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0，所以你想想，其实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而且锦衣卫挑人那都是从民间直接来挑选，只要百姓孔武有力，没有不良的记录，就可以进入锦衣卫。至于后面的官职升迁，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另外啊，这锦衣卫的官职还可以世袭，所以呢，当上这个官也能造福后代。其实皇帝有这样的爱好，下面就肯定会有依附的人，所以锦衣卫的设立也给很多愿意充当爪牙的臣子其实提供了相应的机会，也让他们的野心有了施展的机会。而且这些人其实非常懂得如何去讨朱元璋欢心，而让朱元璋

你拥有这样的能臣而感到自豪。所以呢，他非常自信地说，这几个人就像恶犬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大臣们害怕。可见朱元璋把他们比作恶犬，那是相当贴切的。而朱元璋为了保住朱家的政权，正好利用这群小人以毒攻毒，压制这群不听话的大臣。然而锦衣卫确实是达到了朱元璋的预期，帮助他铲除异己，屠杀功臣。另外朱元璋还兴大狱，揪着一件事儿让一群大臣下狱。其实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监视官吏的不法行为啊。这儿说的官吏不只是都城的官吏，而是天下的官吏。因为皇帝不可能审理每一个案件呀，所以锦衣卫举报的每个案件都由锦衣卫的官吏来审理，他们掌握着定罪和量刑的权利。而且朱元璋喜欢用酷刑，锦衣卫便跟着用，甚至比皇帝用的还要频繁。有句老话说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呢，犯人在重刑之下一般都会招供，即使没有干也要承认，否则就会受无穷无尽的痛苦。甚至蓝玉为求速死都赶紧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其实呢，锦衣卫的职责除了探听情报之外，还要协助处理案件。更重要的一项职责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惩罚那些不听话不忠心的大臣的一种酷刑。假如说吧，如果有大臣惹怒了皇帝，而且当场宣布施以廷杖，那这位大臣就会被立即拔去官服，双手捆住，送往午门。在那儿，这东厂和锦衣卫的长官就正在等待着罪犯的前来。大臣身上呢会包裹一块长布，长官们下令击打，这棍棒就会连续落在大臣的大腿和屁股上。负责行刑的人是锦衣卫的校尉，他们受过训练，知道长官们的意思。而且东厂和锦衣卫的长官还会暗中指挥校尉，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啊，在世人眼里，锦衣卫和诏狱那才是国家的最高刑法审理机构。之后朝廷三法司的权力被皇帝信任的锦衣卫夺走了，也让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那大家可见这个机构将朝廷的立法机构架空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儿啊。而且呢，锦衣卫的设立还破坏了王朝的法治系统，使法治成为了锦衣卫胡作非为的工具。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5月2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几天有一个博主公开发了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是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在 S462 省道上设卡收费，博主就质疑你这个收费的合理性啊，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博主提出这个质疑之后，是吧，就是说这个是省道啊，这个省道是连接省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公共道路啊，你作为一个景区，你是没有权利在省道上设卡收费的。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和博主开始套近乎啊，就提出了一些优惠的条件。我个人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想收买博主啊，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事儿干得不地道，或者说这个事儿他干得违法。给了什么优惠条件给这个博主呢？啊，就是说你可以在我们这儿完了之后呢，你的住宿等等费用呢，我们可以帮你免除，是吧？哎，就你看，就是干坏事的人，干违法事情的人，他一定是心虚的。你一旦跟他较真，你看，他首先他就软下来了啊。在这个省道上设卡收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那过去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章回小说啊，或者评书当中，经常都有这样的桥段：此路是我开啊，这个此扇是我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是吧？要答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但关键，过去干这事儿的都是土匪呀，是吧？现在公然的在省道上设卡收费，我们国家现在哪有土匪呢？但是

还一样的有人在干这样的事儿。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呢，把长达38公里长的省道划分为自己景区的观光车专属路段，自驾游客需要支付120块钱车费。大家想想啊，长达38公里，它收费就高达120块钱，是吧？你这个费用好像也收的有点离谱。完了之后呢，还必须游客要签署免责承诺书才能够通行。那这个事情在网上爆出来之后呢，景区事后是怎么处理的呢？第一就是降价，说120块钱我们不收这么高了，以后收98块钱。然后说这个事儿是员工干的，问责员工啊。但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回应公众的质疑，就是你在省道上设个卡，你就开始收费，你这么做有没有合法性？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啊，敢这么干，我想呢，有两点，是吧？是前提条件。第一就是稻城亚丁景区它的稀缺性啊，你到这个地方去，说实话，的确很多人呢期待很大啊，那个风景很优美，是吧？虽然很原始啊，这是第一，是吧？你总有游客要慕名而来。第二，就是到这个景区去，它的交通的局限性，是吧？你除了走这个 S462 省道，你别的没有任何交通方法可以到那儿去啊。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是吧？到四川很多这个景点去游玩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那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就是一锤子买卖，是吧？这个游客你质疑我这个地方合理不合理啊，这个合法不合法呀，都跟我没关系。你既然来了，我就把你钱包这个伸手掏一掏就行了。但一旦有人跟他较真，你看看这个时候他就露馅了。其实这个事情最核心的矛盾在哪儿呢？就是景区对省道的单方面管控。刚才我们说了，省道是连接一个省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公共道路，原来是服务于公众通行的道路，但是现在被堂而皇之的就把它纳入景区作为理由，而且设置了商业收费的门槛。这个博主就要求，是吧？你既然收费，那么你应该有合法批复。但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既没有办法当场提供文件，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操作，是吧？就开始和博主交流，实际上就是打算收买啊，说你进去没关系，我们可以免除你这个观光车的车费，而且呢给你报销住宿费，是吧？大众对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如此的愤怒呢？其实并不在于说这个景区啊给游客提供观光车服务，其实在有的一些景区，观光车这个它是很多游客还是需要的，是吧？因为有的人他不愿意走那么远的路，是吧？当然你说故意的把这个观光车和景区的入口拉的距离过长啊，目的就是要多收取游客的一些车费，这个例外。大家对这个事情最愤怒的一个点就是公众想不明白，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是和谐社会，为什么政府部门公然地把公共资源异化为大家强制消费的工具？大家愤怒的根本点就是对自己公共通行权的珍视，是吧？你作为政府相关部门，你有什么权利剥夺公民的公共道路交通权？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观光车的票价的高低啊，这个票价的高低是不是合理，这个在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当中它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就是你作为一个景区

0: 虚，你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量，你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底气和权力，公然的把省道给截断，然后把公共道路划分为自己商业收费的路段，是吧？这种行为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和过去强盗拦路要讨路钱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是土匪在干这个事儿，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土匪在干，还是说土匪换了一种面貌在干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操作本质上就是把国家修建的公共设施当成了我自己景区可以随意支配的一个私产。说到底，你这个就是政府相关部门厚颜无耻对公众利益的漠视和侵占，而且它的危害远不止，远不是说这个，只是一次违规收费，啊，你这么做是在悄悄地透支公众对公共资源的信任，对旅游行业的期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几年全国各地是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在大力发展文旅，有的地方做得很好，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地方，说实话，这个文旅服务啊，和公众现在出行这个旅游的需求不相匹配，是吧？就在今天我们说这个事儿之前，昨天我在看到，其实这么干的不只有这个稻城亚丁景区，泸沽湖景区有的地方也在这么干，公然的在省道上设卡收费。你这个事儿做的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这个地方也有，那个地方也有，这个就像我们大家听的那个故事叫《狼来了》，你这么干，一次一次突破规则的操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会让公众对景区的管理边界、对部门的监管效力失去信任。在今年五一长假之前，曾经有多个景区因为擅自圈占市政道路、乡村道路，强制游客乘坐自己的观光车，然后收取高额的费用，最终被监管部门依法叫停整改。这都是前车之鉴，这些前车之鉴其实早就已经说明，就是你侵占公共资源强行收费，从来都不是所谓的灰色地带，你这个就是明确的违规行为，就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我们再来看景区事后对这个事儿的处理方式，是吧？就非常的有意思。景区第一时间问责基层员工，是吧？你看你这甩锅的水平都不够啊，你把这个锅甩给基层员工，基层员工哪有那么大的胆量说我自己设个卡就在省道上收费，是吧？他问责基层员工甩锅，目的就是为了回避大家质疑的那个核心要点，在省道上设卡收费是不是合理。然后当地多个职能部门就更有意思，是吧？这当地多个职能部门啊，到了这个时候开始踢皮球了，是吧？别说中国足球不行啊，中国足球这个人才其实很多呀，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那种擅长踢皮球的，是吧，大有人在，踢得好的哎呦太多了，比这个国足的水平高出好几个档次啊。当地文旅局证实说这个路段确实属于省道，可以让游客通过啊，如果游客遇到收费的情况，可以通过12345进行咨询和投诉。你瞧瞧，这是他们什么屁话，是吧？明明知道当地相关部门已经干了违法的事儿，完了之后他说你们可以这个遇到这个违法的事儿啊来投诉来咨询，那你为什么不 事先阻止这种违法事情的发生呢？当地的发改委呢，做得更直接，就直接拒绝采访，是吧？因为你所有的收费都要通过发改委。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就表示说，这个线路合理性，我们现在正在调研处理当中。就总而言之吧，是吧？不管记者你追问这个事儿，他都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都是亡过左右而言他，是吧？就这种踢皮球的水平，不去踢世界杯真他妈可惜了啊！这种踢皮球式的回应，不仅没有能够厘清自己的责权边界，反而让景区的违规操作有了可乘之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厘清一个边界，景区提供观光车服务本身是合理的。当然我说了，如果你故意把这个观光车服务的路线拉得很长，费用收得非常高，那个另说。这个景区的观光车服务呢，它既能够提升游客体验，也能够保证景区内的交通秩序。但是你首先要明白一点啊，你合理的观光车的收费不应该建立在侵占公共省道、强制游客消费的基础上，更不应该以牺牲公众的合法通行权作为代价。就说到这儿，我又要扯到一个老话题，我们都说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吧？中国普通百姓、普通公众哪有什么依法治国的权利，是吧？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各级政府，你们能不能够依法干事儿，才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础。让人很不理解，让人很不明白，是吧？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们公共的权利，是吧？这个一再被保护，是吧？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能相信吗？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之上，就有相关部门，是吧？而且都是政府部门，公然侵占公众的道路资源，设卡收费。我始终有一个疑问，或者说，我始终有一个答案吧。我自己有疑问，自己有答案。我的疑问是，这种行为和古代土匪拦路抢劫收费有没有区别？我的答案是，好像区别不大。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前段时间，尤其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一个事情有争议，就是我们的大学校园要不要对公众开放。有的人呢就说这个大学呢它本来就是公立大学，是吧？你就应该对公众开放。这有的人就说，一旦开放之后呢，恐怕会对校园正常的教学呀、生活秩序有一定的冲击。然后有一些校园，是吧，采取的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公众进入校园要进行预约啊。也有的人就觉得要预约干嘛呢？直接就可以让公众进入校园啊！说实话，当时我就这个在心里头想，我觉得以中国很多公众现在在公共场所那种没有边界感、那种个人的修为，如果大学真的完全不需要预约就直接放开，就是不管是谁，你都可以堂而皇之的通过大学的校园。校门进入大学校园一定会乱啊。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忧呢？说到底就是我对中国很多普通公众对在公共场所没有边界感啊，个人修为不够没有信心。事实果真如此。在今年五月份，这武汉大学就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是吧？ 就武大呀，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大家不管是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武大的氛围，还是想欣赏其中的美景，不需要预约呀，你就直接去了。完了之后就呈现出怎样的一个现象呢？在武大校园当中，有的游客就直接爬上樱花树去拍照，有的博主就在学校的操场上直播大学生上体育课。武大的食堂被外来人员挤爆，武大的学生端着餐盘找不到座位，没有办法正常的进餐。学生就吐槽，哎呦，这不是校园，这已经变成了公园了。那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就是大学应该不应该开放。我个人觉得当然应该开放，因为它是公立大学，是吧？公立大学在不影响教学科研校园师生生活的前提之下，开放校园共享资源，它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共识，是吧？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大学，是吧，有的都是世界级的名校，是吧，都是这么干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事情有的时候你一旦开放，它就变成了放开，是吧？开放和放开这两个字先后顺序不一样，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开放了，然后游客爬上樱花树拍照，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这个就已经逾越了所谓参观的边界，你就构成了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干扰和对师生隐私的这个侵犯。有一个在操场上被直播的这个武汉大学的学生，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我自己就是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跑个步，最后莫名其妙就成为了网红视频的背景板，是吧？这个不是大学该有的所谓的烟火气，这个就是很多中国普通公众没有边界感，他搞不清开放和放开之间的一个区别。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学校恐怕有一些准备工作做得不足，是吧？学校的一楼对游客开放，但是到了就餐高峰期，这个很多武大的学生找不到座位，没办法吃饭，这就说明客流预警和分流机制学校估计不足。另外呢，学校的保卫部对爬树行为也没有制止，相反的，他说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够劝阻。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校园的保卫部这么说，其实呢肯定是不对的，是吧？你保卫部你是保证校园当中所有正常秩序，这个也包括维护公务。还有呢，就是保卫部对直播现象说我们现在不知道，需要学生举报啊，这个就显得太滞后太被动了。这些回应就暴露了管理手段的单一和被动。劝阻说实话对于不文明行为它几乎没有约束力，当违规成本几乎为零，那守规矩的人他就反而吃亏了。所以造成如此乱象的一个核心，就是大学的管理思维还没有从预约制切换到开放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普通公众的个人修为，是吧？个人素养亟待提升。如果预约制，人流是可控的，管理呢是守门逻辑；如果你开放制，那人流就不可控，管理就必须转向校内的一个逻辑。那就意味着原先你只要把门这个管好，是吧？把门把好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现在你取消预约，校园内的疏导就必须要做得更仔细。比方说增加一些导览的标识和参观动线，明确告诉这个进入校园的游客哪些区域你是可以这个进入的，哪些区域你是禁止进入的。 像食堂、图书馆这些核心资源区域，一定要严格执行师生优先制度。对不文明行为，比方说爬树啊、乱丢垃圾啊，是吧？等等，你校园有权利有一个处罚机制。比方说，把恶劣行为纳入游客确这个黑名单，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驱逐，你就是我们五大校园不受欢迎的人，请你以后别来了。这些管理措施其实从法律上说没有任何障碍，考验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这么干。从长远看，大学的开放不能够只有一种模式，你说完全封闭它固然不对，是吧？一封了之当然省事儿，但是肯定不对。那么完全放开一放了之，我觉得也不对，是吧？虽然说很多这个中国普通公众这个个人修为在公共场所没有边界感，这恐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补齐这个短板的，但即便如此，我个人也觉得公立大学你肯定不能完全封闭，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用线上预约来控制人流，然后对外来人员进行分类管理，你是普通游客，你是研学团还是商业拍摄，要区别对待。但所有的开放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以牺牲正常的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师生的权益作为代价。如果说大学的师生不是开放政策的受益者，而变成了受害者，比方说到了吃午餐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正常就餐，那么像这种大学的开放，它一定是有很多地方把工作没有做细做实。当然再提醒各位一句，大学校园对你开放体现的是社会的诚意，但是请中国所有的公民记住，开放和放开不是一回事儿，请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记住，在生活工作当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请你保持边界感，这个不仅仅是对别人的尊重，是对你自己的尊重。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周再见。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物业小区违建分级巡防，红黄绿划分源头控违。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一体融合，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出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从源头遏制违法建设，提升小区治理效能，最近市城管局在全市物管小区全面推行违法建设分级巡防工作，按照红黄绿三个等级实施差异化巡查防控，实现精准监管，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城管部门根据近十二个月违建发生数量、隐患程度、群众投诉等情况，将小区划分为红黄绿三个等级，并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其中红色等级为重点管控小区，要求社区巡防员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黄色等级实行每周两次全覆盖巡防，绿色等级实行每周一次巡防。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协调科科长朱建：
1: 这次推行红黄绿分级巡防，就是把力量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红色等级小区违建多发，我们就加密巡防频次，重点盯防，绿色小区基础好就常态保持，通过分级巡防真正实现源头防控，精准治理。
0: 朱建表示，分级名单实行动态调整，每月更新一次，问题突出可及时升级管控。同时各地要严格加强巡防频次，做到时间、地点、人员、问题处置五清楚。
1: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小区公共空间、楼顶的露台、消防通道等都不能擅自建设。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在智慧监管、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工智能加计量应用场景，加快构建与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计量支撑体系，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计量力量。中华中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昨天在北京联合发布八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八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包括八个章节和四个附录，兼顾健康人群健身与慢病康复需求，明确安全提示与分级习练指引。其中技术规范与公理作用为核心章节，每式动作均包含动作说明、呼吸方法、意念活动、技术要点、公理与作用等方面内容。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介绍，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可以省多少钱？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记者今天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 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将严格按照省级调查指导组的要求，针对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逐项核查、逐条整改，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切实维护四川旅游市场秩序。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

0: 这是干啥呢？
1: 儿子。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是您从小就教育我。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赢，现在每晚
10: 我们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5: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5: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随时留言互动。
14: 是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哪吒二啊，哪吒之魔童

0: 闹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用八个字来形容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就是势如破竹，恐怖如斯啊。
0: 是的，它上映首日晚豆瓣8.5的开分，一天之后呢涨到8.6，四天之后拿下23亿，平台给出的票房预测膨胀到惊人的67亿，毫无悬念，这个是哪吒二大获全胜的春节档。
1: 从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哪吒二都做对了些什么呢？
0: 来，
1: 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稳了爆了到破纪录了，
0: 很强。这不仅体现在它有所谓反建制的主题表达，更在于它讲了一个很流畅的故事，后者缺乏的。
1: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呢，有满足档期需求的喜剧元素，有经得起推敲的情节，还有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0: 电影呢，
1: 尽管情节开始变得严肃，但同样不乏喜剧元素与精彩的动作戏码。
0: 第三个妖怪石矶娘娘，她再也不是咱们熟悉的蛇精脸，这打斗场面被缩减，直接就上情绪了，快速的把故事推向高潮。
1: 故事进入到高潮之后，哪吒二还安排了一层反转，此前以伟大正面形象出现的无量仙翁才是真正的反派。
0: 当画面停在那个申公豹愤怒的面部特写的时候，有观影经验的观众很快就能够猜到，这电影有反转啊。但是相较于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反转仍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观影乐趣。
1: 没错，哪吒二的强剧本还体现在其剧情的主题的良好结合。
0: 开篇是定调，获得新肉身的哪吒参加仙界的考试，但是被要求掩盖魔气，这本质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哪吒自我身份的一种剥夺，即便是他将来成为神仙，那也不是真正的哪吒。
1: 在与他人打斗的过程当中，哪吒的莲藕肉身多次处于撕裂边缘，直到电影结尾，师父说哪吒的肉身完成了。
0: 那其实这个肉身不是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赐予他的，更不是仙界颁发给他的，而是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父母赋予他的，也不是师父呢。哪吒这一次真正的成为了自己。
1: 从是神是魔由我决定到是魔那又如何，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啊，既是对前作主题的继承，又暗示了更强的主体性，能在继承当中完成升级，对于国产系列第二部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很快就丝滑地接受了一切，
1: 而实际上呢，哪吒二从剧情到主题都算不上新鲜，但胜在商业性和完成度高，在 IP 的观众基础和口碑加持之下呢，也是一下子就横扫了当时的春节档，是情理之中的。
0: 嗯，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围绕魔童系列的最大争议是主创对于哪吒这个形象的新编。哪吒我们都认识，他是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具有反叛精神的角色，尤其什么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传说，也让哪吒是成为了旗帜鲜明的反抗父权的符号。
1: 魔童系列反其道而行之，走父慈子孝的路线。第一部当中，哪吒反抗的不是爹，而是命运。第二部当中呢，哪吒反抗的是规则。
0: 嗯，电影当中这仙界它是统治阶层，是规则制定者，是体制本身。任何人妖魔想要被认可，那就只能够成仙，而成仙的途径呢，又被仙界牢牢的把控。
1: 在神话系统当中，人妖仙魔不相容，是种族矛盾。但是哪吒二当中呢，这种等级规则与考试制度的设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事，成仙相当于是阶级跃升，这个跃升通顶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暗含了某种阶级叙定。
0: 你看，在第二部当中，戏份变多的申公豹成为了最出彩的配角之一，他的经历呢，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是仙界的小镇做题家，出身并不好，努力考上仙，上岸之后呢，成为替仙界特权阶级干脏活的一个妖。申公豹引发的共鸣其实也从侧面验证了这种叙事的有效性。
1: 电影最后还揭示了既有规则只是仙界为可爱的小镇做题家。
0: 嗯，还有出现人形的敖光，他是一位慈爱又进步的父亲，结尾放敖丙跟着哪吒走，而且说出了这个父辈经验不一定对的金句。而且我觉得他建模特别帅啊，看上去的话我记得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敖光就登上了多个热搜，包括但不限于说啊，敖光东海游物，敖丙他爸好帅好帅。
1: 其实这一部电影一下子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那大家呢也是纷纷的在找细节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说哪吒二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你呢。
0: 嗯，你有没有看过，有哪些细节让你过目不忘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本节目由微信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2: 大家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秋离他说了，哪吒二火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观众看到了主创团队满满的诚意，不是为骗钱而来的，也不是为糊弄而来的。
3: 人家开篇就坦白说了，说这是个神话故事，千万别当真。
2: 还有南山他说，作为观众感受到了被尊重啊，就是一看就很认真在做这部作品，比第一部更厉害，更用心，更好看。好不好看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3: 对，确实是，这句话很认同。那其实反面的例子有很多，有很多电影啊一看就感觉没有太过于认真做。
2: 是的啊。还有思琪他说了，喜欢结尾的时候哪吒说因为我们还年轻的表情，眼神和嘴角都写着桀骜不驯，我要和这老天斗一斗。第一次在动画人物脸上看到这么传神的表情，比很多真人演员那都演得传神多了。
3: 哎呀，这张二实在是太帅了，那种少年义气，舍我其谁。
2: 哎，你说到这个形象了，当时哪吒不是最后变成那个少年的形象了吗？对吧、然后很多朋友还说呢，说哎，你说下一步会不会再有就是哪吒小时候的那个形象出现呢？
3: 哎，我还记得就是在哪吒播完之后啊，有很多城市出现了很多帅哥 cos 哪吒的形象、那形象确实是也相当不错呀。
2: 还有这个浅墨流年也说到，说东海龙王化人镜头出来的第一秒，电影院全是小孩的哇好帅啊这样的惊叹声。
3: 还有冰美士说做到了反差，把申公豹塑造成了励志青年。
2: 哎，你说到申公豹啊，这一次在第二部当中申公豹的这个形象还真的就是特别深入。
3: 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配角，就是我想啊，如果这电影结束的时候挂上那个申公豹的收款码，我估计很多人都愿意扫码发个红包。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飙升，所以哲学家申公豹那真的是真男人，好 man 啊。
2: 哎，为什么说申公豹是真男人呀？其实这个话题大家也都在讨论，你知道吗？
3: 第一，他是全村的希望。
2: 是，你看啊，这申公豹贫苦出身于腰村是吧，特别争气，努力上进啊，考公逆袭进入到了玉虚宫，还成为了全村的希望。
3: 虽然说是天庭的边角料，但是家里他是大骄傲。弟弟人申小豹就说了，哥哥百年都没回家，一直在外打拼，家乡都以哥哥为荣，因为哥哥是唯一一个到玉虚宫成仙的，也一直都是弟弟的榜样，还有每天刻苦修炼的动力。那爹呢也为申公豹骄傲，就跟每天吃了大补丸一样。
2: 哎，再有啊，就是你看他特别努力，特别上进，都说这个努力上进的男人最帅，是吧？
3: 哪吒一当中面对职场不公，申公豹就说过啊，说在元始天尊的弟子当中，我可算是最勤勉的了，百年来刻苦修炼。
2: 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元始天尊的重用，但他依然努力修炼，没有放弃自己。
3: 哪吒二当中受到东海龙王敖光委托看守陈塘关的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练了3个小时了，陪练们都说哎呀累了的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那时候呢他也不忘抽空修炼。
4: 修炼之事怎可懈怠，我不喊停都别停。
2: 尽管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考入编制的，但他不懈怠，没有沾沾自喜，止步于此，他想继续升职，努力修炼，考上12金仙。真男人啊，就是这么有上进心啊。
3: 真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忠诚靠谱，值得信赖。
2: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申公豹在职场当中啊，不论跟谁混都很忠诚靠谱，让人放心。
3: 你说申公豹长得帅不帅？估计跟帅确实是不搭边儿，
2: 不咋帅
3: 啊。他确定没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有着男人最性感的智慧。
2: 如何取得玉液琼浆给敖丙重塑肉身呢？哪吒他爹要秉公办事儿，敖丙他爹呢要硬闯硬抢。
3: 一个是不懂世间运行规则的老实人的愚昧，一个是着急了就没智商的愚勇。
2: 还好申公豹理性安静生智慧，想出妙计让哪吒参加升仙考试，拿到这玉液琼浆，既救了敖丙又救了哪吒，还合理合法。
3: 这是一个小例子。还有一个，在申小豹说爹被哪吒砍了一只手臂，家乡被围攻，然后倒在了申公豹怀里之后呢，这个申公豹啊并没有说因为愤怒就失去理智，他根据申小豹身上的伤口判断是鹿童所伤，他理性的推理，只有五两仙翁才知道自己家的情况，所以肯定就是五两仙翁指派的。
2: 当他意识到三大龙王背叛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城之后，他当机立断把李靖夫妇石化救下了。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东海龙王陈塘关要被屠，
3: 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那就是真男人的善良是骨子里的。
2: 申公豹你看他镇守陈塘关，李靖呢来求开城门放行几位医生出城采药，因为他对敖光的忠诚靠谱，即便接受到了李靖的善意，他也没有放行。他说你虽然帮了我，但事关重大还是不能放行。但是
3: 互动交流，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吧，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7: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特别说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不认识啊，但是我观察到这两个女生当时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两位女生。
8: 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啧啧称奇；一会儿呢，又这个破口大骂。
6: 你还别说，这哪吒二确实还不错。我呢是二刷了它，而且在二刷的时候，我更惊喜的发现，其实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惊喜。无论是幽默的台词，还是那个戳心的情感，还是它整个震撼的场面，其实都被创作者注入了很多的经典作品。
7: 你比如说，两只结节兽打开结界的方式，就是致敬着经典动画《大闹天宫》。
6: 而李靖府中的管家也在形象上呢，是沿用了1979年版《哪吒闹海》当中的角色。
7: 敖丙跟哪吒合体后的形象呢，同样是在致敬《哪吒闹海》当中的哪吒一行。
6: 而骷髅上最美的女人石矶娘娘，她跟魔镜的对话很明显啊，就是白雪公主里面的梗。
7: 而申公豹他爹申正道跟哪吒在竹林当中的打斗戏，好像让人一下子梦回卧虎藏龙啊。
6: 还有一个白龙马的母亲。
7: 啥？这里头还有这角色呢？
6: 在西游记当中，这白龙马它是西海龙

0: 白龙马驮唐僧西行。
1: 而这次呢，在哪吒二当中啊，观众见到了他的妈妈。
0: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最美的女人吗？
1: 这亲妈这么美，怪不得白龙马能够喜提唐僧最帅的徒弟呢。
0: 还有一位无量仙翁，从这个相貌特征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哪吒二当中的大反派无量仙翁，
1: 那其实就是南极仙翁啊，又称南极老人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寿星。
0: 那脑门真是够大的，只不过这个是改编之后的黑神话版本，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名。
1: 哎，再有就是鹤童和鹿童了，在封神演义当中，南极仙翁是阐教掌门元始天尊座下弟子，凌驾于玉虚十二仙之上。
0: 他的坐骑呢是仙鹿，身边常伴白鹤，而且呢是一手执杖，一手拿着仙桃，这些都和长寿相关。
1: 所以啊，在哪吒二当中，无量仙翁的两个弟子分别是鹤童和鹿童，而他的根深蒂固之法也是借由木杖的力量发出来的。
0: 还有金箍棒，哪吒一当中海底的所有妖兽都被锁链拴在龙宫的一个石柱上，那到了哪吒二当中呢，这个石柱经由天元鼎的淬炼，竟然是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棍棒。
1: 看过西游记的观众闭着眼睛也能猜出，这石柱这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金箍棒吗？
0: 还有影片当中的踢毽子，真的是让人闻风丧胆啊。
1: 一直以来都是哪吒最喜欢的游戏哈。
0: 嗯，哪吒一的结尾，哪吒跟父母告别的时候说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从来都没和父亲踢过毽子。
1: 哪吒二当中，李靖补足了哪吒的遗憾，结果呢，堂堂武将竟然跟殷夫人落了个一样的下场，被哪吒踢过来的毽子打的那是落花流水。
0: 他们俩呀是被踢成了院墙上的人形连环画，其实这一点也是在致敬，是致敬哪里呢？周星驰在少林足球当中的彪悍踢法，还记得吗？那么敖丙像打太极一样的踢毽子方式其实亦是如此。
1: 再有啊，就是点个头。哪吒二当中，东海龙王对于结巴的申公豹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点个头不能解释的，这完美的呼应了哪吒一当中东海龙王说的下次点个头就行了。
0: 还有变身术，前作中哪吒用太乙真人教他的变身术把这个申公豹和敖丙耍得团团转，那这一次呢，哪吒和敖丙又使用了变身术，只不过这一次耍的是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
1: 而且两次呢都有人被哪吒的尖枪给捅了，那故技重施还是那个老味儿啊。
0: 还有三太子，哪吒自称是三太子，他还有两个哥哥，分别是金吒和木吒。那敖丙呢也是三太子，他的哥哥是敖甲和敖乙，在镇妖海底妖兽的大战当中去世了。
1: 所以六星连珠的时候，敖丙代替哪吒去见两位哥哥，才会哭得那么的伤心啊。
0: 还有那玉虚宫真的好白好白啊，哪吒到玉虚宫参加神仙考核一直都在嘲讽，哇，好白好白的玉虚宫。
1: 还问这鹤童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的玉，是不是因为心虚才叫玉虚宫啊。
0: 嗯，就差指名道姓的嘲讽了啊。
1: 看完这些细节啊，大家也会发现哟，原来藏着这么多惊喜呢。咱再来说说这彩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到最后看彩蛋啊。这被揍的鼻青脸肿的无量仙翁那模样大变，进入到昆仑山的牢狱的时候竟然人脸识别都失败了。
0: 这个设计跟前作当中太乙真人忘记启动灵珠的密码只能用指纹输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还有个彩蛋，就是为了让无量仙翁的面容恢复到受伤的时候的样子，完成牢狱门禁的面部识别，这鹤童和鹿童啊借机对他大打出手，可见表面上温顺乖巧的徒弟对师傅那也是一样心术不正啊。
0: 还有第三个彩蛋，申公豹和父亲申正道都没有死，而是被无量仙翁关在了昆仑山的牢狱里。无量仙翁呢想用父亲的生命去威胁他，他要么成为无量仙翁的爪牙，要么就得舍弃父亲，跟哪吒在天元鼎当中所面临的抉择一样。
1: 再有呢，就是哪吒的两位哥哥金吒和木吒现身了，在哪吒三当中他们应该会成为哪吒和敖丙的左膀右臂，助力他们拆穿无量仙翁的罪行。
0: 哎，这是我们检索到的一些惊喜，那么大家在看哪吒二的时候还有发现哪些小细节哪些惊喜，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到哪吒二，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二刷了。那么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很多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啊。你看哈哈他说了，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竟然是一部动画片儿啊，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3: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英雄不问出处，动画又怎么了？用心做，观众买单，这不就是敬畏观众的意思吗？
2: 是的，动画电影一样很优秀啊。再来说老实芭蕉，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陆童和贺童心术不正吧，本就是妖，拜入无量仙翁门下，跟申公豹以前一样做他的白手套，那对于师尊对待妖族的态度那肯定是不爽的，但是又打不过肯定不敢直说呀，最后打无量仙翁的时候还嘻嘻哈哈的，这很正常，这个彩蛋是网上好评最多的彩蛋了，这样才能够凸显出其实仙魔人妖都一样。
3: 哎，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
2: 我也赞同他说的，我在看的时候我默默的心里想，他们俩应该日常心里已经积累了对于无量仙翁的一系列的差评。
3: 那到了第三部会不会说出现他们两个反水的情况呢？
2: 很有可能，说不定他俩会技高一筹，成长起来直接盖过无量仙翁。
3: 但是啊，这哪吒他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没准咱们猜到的最后都不会实现呢。
2: 咱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晒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把哪吒和敖丙又做了一次结合。赵子坤他说了，幸亏是敖丙附在哪吒身上，如果是反过来变成图画当中的这样，那就太稀干了。
3: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敖丙帅帅的模样，结果配上哪吒那种桀骜的搞笑的有点邋遢的表情，
2: 也就是说敖丙那张小脸上放上哪吒的超大的眼睛，还有那个眉毛高低起伏不平，还有那大大的嘴巴大大的笑，
3: 还有黑眼圈，
2: 想象一下。
3: 婷婷她说了，还有捏藕粉肌肉的哪吒是在致敬十万个冷笑话吧。
2: 哎，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场景呢？
3: 有啊有啊，里头就有一个肌肉哪吒。
2: 哎呀，还有星火说了啊，玉虚宫的八卦顺序全是颠倒的，例如乾在坤位。
3: 哟，这都看出来了，
2: 那可能是有一定的暗示吧。
3: 是啊，颠倒阴阳啊。再来看一下，这是沙草这位朋友，他说当年陈佩斯和朱世茂的主角配角的小品和海夜叉说自己是配角那段真的是太相似了，怎么没有人提到这里呢？
2: 确实也是啊，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还有如他说，当时有多少人觉得一定会是申公豹灭的陈塘关，成见一直都在，人心这座大山呀。哎，
3: 要不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呢。千寻竹他说了，太乙对着敖丙形象的哪吒很满意的说，这才是正版吗？这是对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极大尊重。
2: 还有牛呀牛肉面他说，彩蛋二是周星驰的还我票票权。
3: 哎，确实是啊。再来看青宁他说，难道没有人觉得敖丙附身的哪吒很像是葫芦娃吗？
2: 有点像。
3: 你这思路也是挺清奇的哈。
2: 还有楚楚他说了，导演叫饺子，哪吒长大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七龙珠当中孙悟空长大的样子。
3: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有那味儿啊。再来看一下 这是张小琪，他说了，从哪里看出申正道没有死的呀？我想
2: 知道。你没看彩蛋吧，朋友？我那个电影厅啊，就是当放到彩蛋那块，大家都坐在原位都没走。
3: 哎，我们那也是，但是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到彩蛋的时候，电影院把那个灯打开了。
2: 我们没打开。
3: 是吗？
2: 可能我们放的次数已经比较多，我看的比较晚。
3: 太过分了，当时。
2: 还有晴晴，他说了，申小豹长得像木吒，是因为木吒救过申小豹，所以化形的时候呢，就选择了救命恩人的样貌。不过李靖不知道木吒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子。哎，我突然觉得这儿会不会有第三部的一个梗啊？
3: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没准申小豹和木吒之间，
2: 他们会遇到，
3: 对，
2: 会展开一系列的故事。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期待了，
2: 我都有点像饺子了。
3: 雨飞他说了，说石矶娘娘变成这个石头怪的那个场景致敬的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冰怪。
2: 哦，是的，
3: 他说看过冰雪奇缘觉得好熟悉啊。
2: 我也觉得好熟悉，但我想不起来他是哪里的。还有小鹏他说，众妖拼尽全力才举起来的金箍棒被大圣当作掏耳勺，后续的大闹天宫会很震撼，哪吒再厉害也不过是几十回合就败下阵来，可以想象这大圣的威力了，哪怕是出场露个面，这票房不敢想象呀。
3: 哎呀，这么一说又期待了一部是吧。
2: 嗯，
3: 哎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七七啊，他说有一个隐藏的伏笔大家注意了吗？就是殷夫人化成的仙丹被李靖保管起来了，这仙丹其实应该就是被封印的元神吧。
2: 哦，
3: 那说不定在哪吒三里面还可以重铸肉身一家团圆呢。说到底这部电影更多的面向的是孩子，更不会让孩子感受失去母亲的难过吧。猜想下一步哪吒母亲很大可能会回归哦。
2: 哎呦，大家看的好细致啊。还有米晨他说这个小飞猪是借鉴了小飞象，都是用耳朵飞。
3: 云飞他说了，他爸是陈塘关的总兵，他怎么就是太子了？封神之后才是李天王的呀。
2: 还有 MGY 他说，最后落入东海的那根柱子我特别期待，一样不畏强权不服就干的孙猴子是不是该出场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3: 想什么呀？
2: 如果下一步孙猴子真的隐隐约约他可能会有出场，那么再后一步是不是就要到讲孙猴子的故事？那这个哪吒他会不会永远都没完啊？
3: 你别说，网上现在还真有人在讨论说，这为什么西游记里有哪吒但是封神里面却没有孙悟空呢？
2: 你看还有海哲他说了，其实动画片成本更高，受众更窄，更难成为票房冠军，扎儿真的好争气啊。同时这个真人电影是真的太不争气了。
3: 哎，还有菊生他说了，哪吒突破穿心咒骨肉分离那一段是不是也在致敬封神演义当中哪吒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桥段呀。
2: 嗯，还有安迪他说，哎呀我发现了，这电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华呀，而且我特地要给这部电影打个赞，说那根金灿灿的定海神针算不算是大彩蛋呢？
3: 哎，还真的是啊。这个冰块先生说，那三只龙王背叛龙族肯定是得弄死的，所以白龙马是后来继任西海龙王的后代，那在电影当中的西海龙王的形象那就不能算是白龙马的母亲啊。
2: 还有三春辉他说，女儿当时呢是看了年初一的第一场，激动得不得了，你要是我的话我也激动。
3: 关键是他说了，他说他闺女啊是应届的美术生
2: 哦。 MXF 他说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制作精良，再加上角色和设计创新，这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关键点。
3: 嗯，我们这儿工作人员在电影院里直接喊说，有彩蛋看不看？大家都说看，然后看完了彩蛋才亮起灯来的。
2: 还有Lucky 他也说了，哪吒二金箍棒都有了，第三部孙悟空不会也要登场了吧。
3: 哎，再来看一下唐他说，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混世魔丸加美强惨组合。
2: 还有 Yoner 他说了，我只希望金吒和木吒千万别被迷惑，再以为弟弟做了什么错事千万别刀我啊。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呐、啊。
3: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到了哪吒二，这部电影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那么还有哪些细节大家会几刷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2: 是的，那么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昨天起，我市4条公交线路试行响应式停靠。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启动，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有效提升线路运营效率，缩短乘客出行时间，从昨天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响应式停靠是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当公交车途经实施响应式停靠的站点时，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或站台有乘客候车，车辆依规进站停靠，如果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线路途经城郊及乡镇路段，部分站点客流较少，传统的站站停运营模式不仅拉长全程运营时长，也影响市民乘车体验。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
2: 说，没有人上没有人下，就经常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就直接减速通过，避免了起步啦，又减速啦，又停靠上下，同时呢也提高广大旅客的快捷性和舒适性。
1: 为方便市民辨识知晓，上述线路沿线公交站牌、公交车辆内部均张贴响应式停靠专属标识，车辆同步增设语音提示，龙翼行 APP 也同步标注响应式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提前规划出行。张传明，
2: 响应式停靠站呢也加一个铃铛，给驾驶员呢专门制定了作业指导书，除了听铃铛之外，我们还是要辅助于口头提示。
1: 江天集团提醒市民，可通过拨打江天公交服务监督电话0511-8560-8088，或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公众号等咨询线路班次信息，反馈意见建议。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首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首份周报显示，5月29号至6月4号，内蒙古、东北、新疆、华北、华中北部、华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可达风电高发或满发。我国大部分地区光伏发电气象条件以良为主，其中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可达优。需关注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多降水，特别是局地强降水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发电设备和能源运输安全的不利影响，提前做好电力运输设备检修，关注新能源发电气象条件变化，及时优化多能互补调度策略。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船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施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至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柜员3倍积分优惠。昨天，2026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共筹集优惠房源20多万套间，首批上线8万多套间，其中包含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从市场房源到保障性租赁住房， 从人才公寓到青年公寓，合租、整租都有的选。毕业生即日起可登录线上平台选房，活动将持续至九月底。本次活动面向北京地区92所高校及异地来京就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时覆盖2025年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近期，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出现5-6年，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2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到45元一顶。记者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

0: 条消息记录一下。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出手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添一片绿，纸明。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9: 苍满无饥荒，粒
1: 粒
9: 粒
1: 皆
9: 辛
1: 苦，后
9: 辈
1: 不敢忘。
11: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
15: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严先生向正风行风热线反映的溧阳码头十一号这个公房的相关问题。这溧阳码头十一号呢，是云台房管处的公房，原来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管处的公房，

0: 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文管处的公房，原来呢有。后来大部分搬迁走了。严先生说呢，他家还没有搬迁，现在房屋破损影响了居住安全。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连线到镇江市云台居住房产管理处副主任庄小伟，通过他的在线回复，我们了解到这处公房啊，原来呢一共有14户，公房住户。2016年的时候，镇江城建产业集团作为投资主体，委托属地街道实施了区域呢是由镇江产业集团负责处理。那么现在我们来接通的是镇江城建产业集团地产公司市场发展部副主任树玉林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树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严先生反映的，他们家这户这个公房可能接下来需要进行维修，但是要进入他们的房屋得通过已搬迁的这些居民的房屋的区域，这块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能解决呢？
1: 我初步呢也和这个云台房管的这个庄主任初步也对接了一下。我们达成一致，就是涉及到我们城建集团已搬迁的这个区域，我们会负责维修，保证这个通道的安全。
0: 这个现场的情况你们有没有去看过呢？
1: 初步我们去看了一下，但是呢还没有，到时候正常施工的时候，我们肯定还要再到现场对接。
0: 明白，就是说等到这个房产管理处这边他们把维修方案拿出来，然后需要怎么样用到这个通道，你们双方再做一个对接，是吗？
1: 对。
0: 好的，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和庄主任这边对接上了啊，你们的联系是畅通的哈。那对于后续的
2: 以及和庄主任这边对接上了啊，你们的联系是畅通的哈。那对于后续的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作，可能还先得有一个维修工
0: 划、维修方案，然后再和您这边对接好时间，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先关注到这儿。您回复的这个情况也会如实的向严先生这边做一个沟通的，也请他放心啊。落实整改，5月10号，施工人员呢就进场作业了。通过新增暗井、更换破损变形管道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了管道堵塞的问题。随后自来水公司也回复啊，等这个施工单位的排水管道以及硬井开展全面清淤作业之后呢，他们会对水表进行更换。目前的进展情况，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镇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杨坤，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杨主任。
2: 哎，主持人你好。
0: 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原来的这个施工单位相关的一些施工作业完成了吗？
2: 完成了，就是现在柴湾小区这边的话，因为当时它是有这个单座联防水标井里面出现了这个污水漫溢的情况嘛，后来我们也是和这个华润社区进行了一下积极沟通，然后社区呢，它是先后两次对这个表井附近的这个淤堵的污水管道进行了疏通清淤，那么目前呢，三座联防水表里面的污水漫溢情况是解除了， 我们也已经更换了新的水表了。
0: 嗯。好，就是清淤工作包括之前的这些维修工作已经都全部完成了，你们在这个些工作完成之后已经及时更换了水表对吧？
2: 对对对对的，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
2: 对对对对的。
0: 好的，来接通一下反映人潘先生的电话啊，听一听他这边的想法。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杨主任回复啊，这个自来水表呢已经全部更换了。
3: 现在还没有。
0: 嗯，
3: 现在我这个
0: 您说
3: 我这个单元里面一共六家人家。
0: 嗯，
3: 我看了哈子还有一家买那个他壳是方形的，管子是圆的，管子有细一点。
0: 你是说管道和什么的连接处吗？
3: 不，管道的出口，就是我们水表的到每户的出口。
0: 嗯，
3: 出口那个出口是方形的，它的管子小于那个孔。
0: 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来听一听杨主任是不是能够在线回应一下潘先生提出来的这两个方面的情况。
2: 这样吧，就是潘先生提出来这个情况呢，我们马上到时候现场再去核实一下。一个就是他刚刚提出的就是一个管道连接处的一个问题，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还看到就是有一户这个水表还没有更换，是这个意思吧？
0: 潘先生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好的，
2: 行，那我们这个尽快再去核实一下，看看这个现场情况，好吧？然后如果处理的话，我们就尽快再把它处理掉。
0: 好，杨主任，就是现场的情况，现在咱们还不了解，但是可以去再核实一下他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啊。
2: 对对对。
0: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去现场？您这边的工作安排时间上是什么样的？
2: 我这样吧，我今天就去跟这个我们有关部门联系，争取这两天就去。那能告诉我一下是哪一栋吧？具体的。
3: 十八杠一。
0: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把潘先生的电话留给自来水公司这边，好吗？
2: 好的。
0: 那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了啊，潘先生。
3: 好的。谢谢啊。
0: 好，
3: 谢
0: 谢二位
3: 啊。关心啊，谢谢。
0: 不谢，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3: 好，再见。
4: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
5: 铁路涵洞之间的人行道为水泥路面，那么局部是有破损的，路面上也有好几处积水，虽然这个积水不是很深，但是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那么确实影响到。

0: 行人的通行。那么通过采访也了解到，人行道是由市市政设施管理处负责管养的，他们在接到我们的情况反映之后，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核查之后回复，他们的这个改道施工需要联合市排水管理处共同制定维修的方案，那么他们将在这个尽快落实方案之后，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具体的维修回复。在路面破损方面，这段驻方路原来是这个水泥路面，路面修补的地方确实比较多。那么其中临近新城市花园西站的位置，原先是由沥青修补的这个坑塘再次出现了破损，形成了一个坑塘。因为这个坑塘的位置是临近路牙，也是这个地方也是正好靠近公交站，所以说公交车进出站的时候，会从这个坑塘上经过，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颠簸。
1: 好的。
0: 对于这个问题，那么经过多方了解，这个路面目前是由润州区交通运输局
1: 你到现场核实啊，这个赵先生反映的两个问题是属实的。然后第一个，人行道这边积水的问题已经是反映给了市政设施管理处，他们这边也需要时间来制定维修方案啊。那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马上来接通的是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严俊的电话啊，来接通一下。严俊你好。
2: 你好，主任你好。
1: 刚刚说到的就是
2: 先安排计划进行维修了。
1: 那
2: 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润州广场至南山路口这一段，就是一些大面积的这个破损啊，我们已经这个目前已经完成维修了。那么华美家装饰城以及赵先生说的这个公交站这边啊，可能是一些零星的小面积的这个破损的修补。这边呢，因为我们考虑到现在临近高考了，为了尽量呢不影响周边的居民和学校，那么呢我们目前呢就是暂时就是停止施工。那么等高考一结束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对这些零星的坑塘，包括这个赵先生提的这个公交站台这一块，我们会进行维修。所以呢也希望这个市民能够理解。
1: 明白。就赵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具体点位的一些维修工作，是计划安排在6月中旬，是吗？
2: 对对，高考结束就第一时间进行维修。
1: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赵先生的电话啊。赵先生你好。
2: 好。
3: 你好。
1: 我不知道您刚刚有没有听全啊，咱们是接通的润州区交通运输局综合科的工作人员，对于您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回复。其实他们在之前的巡查工作当中已经发现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还有其他也，当然呢 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当然呢还有其他乙啊，是需要进行维修的。他们四月份发现相关的问题，在五月中旬呢已经安排了一些施工作业，但是没有包括您反映的这个地点这个点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会在六月份高考结束之后进行施工作业，进行相关的一些维修。
3: 你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下过雨以后，路面上水都已经干了，那个莱茵道上的海区的水还不好走，你必须得只好走那个满水道上走。
1: 嗯，
3: 就形成这种小明确了吧。
1: 了解，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最近的这个雨天啊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一旦下雨积水就会出现通行困难的问题啊。那刚刚我们听到严科长这边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了，我们今天呢也请记者再和市政管理设施处那边对接一下，因为人行道这边积水包括影响通行的问题他们也了解到了，后面呢要研究一下制定这个维修方案，然后再开始施工，我们也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一个工作进度和相关的安排，然后再向赵先生您反馈，好吗？
3: 好的。
1: 嗯，好的。
3: 让他们抓紧时间，
1: 嗯，
3: 好吧。
1: 您的这个想法我们也会如实反映的，然后您也放心，有什么样的进展情况，我们及时和您这边反馈啊。
3: 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也谢谢你们二位今天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进行这个通话和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好的，
3: 谢谢。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真行使监督。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
1: 跟他做相关的一些解释工作，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一般申请动用维修资金，它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3: 好的。维修资金的申请，并不是说外公申请之后我们就把钱给他，这个中间确实有很多环节，我大致介绍一下。业主首先向外公司提出报修，然后外公司联系施工单位上门查勘，认付维修费用，随后就这个维修事项向相关业主开展日间征询，但日间这个征询达到条件之后，统一条件之后呢，外公司就可以牵头组织维修单位与报修业主签订这个施工合同，进场施工。维修工程竣工之后，我们这边就是由我们防洪处开展这个竣工审计，审计结果，然后再做一个付款前的公示，在公示期满业主没有异议了，我们才会把这个钱拨付给施工单位。 组长，就是这个流程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有好几个环节啊。
3: 对对，
1: 一份镇江经开区维修资金使用征询意见表，这个表格当中啊，总户数呢是18户，其中10户签字同意，4户签字不同意，4户空白。像这样的一个征询意见表啊，也有了明确的一个结果了。这个是不是符合动用维修资金的条件呢？
3: 根据这个民法里面的规定，而且在这个报修的时候啊，我们跟到社区，到现场也去做了现场查勘，它外墙渗漏是锁死的，而且这个外墙它已经过了质保期，
1: 嗯，
3: 就是从已经就是符合，就是完全符合申请使用房屋维修资金条件，
1: 嗯，
3: 整个流程我们也是都是物业公司按照规定执行，就是该公司的信息必须公示，该签字的必须要跟业主对接签字，
1: 嗯，
3: 就是在程序上面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1: 嗯，程序上不存在问题。刚刚您解释了，第一个就是现场查勘过18号楼呢，它确实是外墙存在渗水的情况，而且超过了这个质保期，符合这个去申请维修资金的这个条件。另外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流程当中，他提的比较具体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征询意见表，当中也可以看到了涉及到的这个18户当中有超过2/3的业主参与表决，然后同意的这个数量啊，也是符合相关的一些标准和条件的，对吧？所以意思你们就是可以回应赵先生一下，这个流程这块它是符合条件的，符合标准的是吗？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标准的是吗？
3: 对对，
1: 我们还想问一下，目前他这个流程走到哪一块了？是维修的这个进展情况到了哪一步？
3: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维修结束没有意见，就是申请通过之后，
1: 嗯，
3: 其他业主也没有什么上面的监管，
1: 嗯，
3: 就是防止这个申请人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或者套用维修资金，
1: 嗯，
3: 并不是政府用这个维修资金去负责具体维修，对于施工单位的选聘或者是这个维修价格的洽谈，
1: 嗯，
3: 这些具体的事情应该是属于业主的自治范畴，
1: 嗯，
3: 政府部门他是不会介入的。
1: 哦，明白，就是赵先生现在对于这块他是有疑问的，对吧？有质疑的，他完全可以提出来，然后请物业公司，是请物业公司再去进行询价和比价吗？
3: 对对对，可以的。就是说，业主对物业公司的这个方案满意，他自己也可以去选择施工单位，来跟其余业主协商如何维修。
1: 嗯，
3: 这个是 是完全可行的，是业主支持的范畴。
1: 这个是维修价格这块啊，他同时还提出来对维修方案他也有一些疑问，他认为应该更大区域的进行一个整体的维修。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是也是由业主和物业这边他们在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讨论吗？
3: 对，这个还是需要物业公司跟业主他们去这做一个决策，因为整栋维修的话，它肯定涉及到造价成本和业主造价成本

0: 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造价成本，荷叶所承受的
1: 业主他们去拿出最终的方案，并不是说照样是说全部维修叫全部维修，也不是说业主全部维修就全部维修，这个需要由业主他们
2: 还是得征询业主们的意见，对吧？
1: 对对对。
2: 好的，今天您在线回复的包括解释的这个所有的情况，我们都会向反映人赵先生这边来做一个反馈的，也跟他做一个沟通解释工作。如果说他还有什么跟踪报道了焦顶山路北侧山体滑坡人行道围墙倒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一直受到很多的听众和网友的关注，5月8号节目组记者呢又一次前往施工现场了解了情况，当时了解到整治工作已经于当天下午开始了。先来回顾一下啊，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部长赵海鹏在现场介绍的相关情况。
3: 网工时间我们争取在5月30号结束，
4: 就是5月30号。
3: 对，
4: 这个时间嘛，确定下来。
5: 他说人来人往，能动啊？
3: 这关键一个什么呢？这边如果不把它挡住，是吧？这个时候啊，这个天热了，在外面走路累嘛。
2: 按照当时给出的啊，这个施工结束的日期啊，其实这两天应该就是已经接近完工了。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张世哲，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在5月27号的中午呢，我是再一次到焦顶山路的现场去了解施工的一个进展。那么在现场进展，那么在建设进行当中，施工人员呢也在建设这个挡土墙。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呢是，相比于最初这个焦顶山路北侧的山体，它的坡度啊是有了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么确实呢，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滑坡的情况，保证这个施工的一个完成。开放人行道，但是这个问题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肯定是要放在把问题能够解决，同时也要保证这个施工的质量，所以他们公司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视，一直在跟这个施工单位啊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和这个相关的人员呢也在保持沟通，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进度和一个问题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反馈，确保这整个施工的一个顺利，目前的进展是这样。
2: 好的，因为天气原因啊，这个施工进度是有所延误的，但是现在也明确了什么时候，就是预计是6月中上旬啊，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会再次向大家反馈，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因为之前呢也有比较多的听众和网友在关注，今天我们在线呢进一步来回应一下大家啊。好，先和你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6: 好，再见。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0: 五月十三号，网友阳光反映的问题：如意江南渔夫里附近运河边的树木生长比较茂盛，遮挡了人行通道。他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及时修剪一下。我们记者呢也联系确认了这块绿化的养护部门和单位，于是我们记者呢就是对接了这家单位，是这个紫金物业啊，为公司呢很快就安排养护人员赶赴现场，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位置。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五月二十二号，镇江市紫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意江南项目经理叶亚娟在线回复的内容。
1: 一个是我们商铺的迎接风光带，一个是运河下面的迎接风光带。我们一般小区的养护在三个月左右绿化，然后运河带的风光带因为上下两个之前存在着移交的问题，我们暂时还是代管。运河的是一般是半年左右清理一次，就是大面积的。
0: 再来接通一下镇江市紫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意江南项目经理叶亚娟的电话啊。叶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上次我们也在直播节目当中通过话啊，那这一次就是全面的这个绿化的养护以及修剪工作是怎么样安排的？相关的一个进度啊，麻烦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们是按照计划本周进场的，由于星期一下大雨，所以我们正常是工作是星期二开始的下午。然后昨天下午已经大面积的全部结束了，今天大概沿线走一下，把细节的工作再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遗失的或者漏打的那些的，我们再检查一遍。如果查完之后做完收尾工作，今天下午应该就是全部结束了，运河的上下的绿化打扫和养护。
0: 就是这一次的修剪工作是从本周二开始的啊。
2: 对。
0: 然后昨天是其实是基本上结束，已经接近完工，但是你们今天还会进行一个查漏补缺，
2: 对，
0: 沿线再整体看一遍，是吧？
2: 对对。
0: 好的，那就是说在今天会把整个工作完成掉，对吗？
2: 对对，今天全部收尾。
0: 好的，好，谢谢您的回复啊，也辛苦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今天下午下班之前，也麻烦您把过整个全部结束了，也麻烦您把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谢谢叶经理啊，再见。
2: 好，再见。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当时是接到一位网友反映到实处。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再见。
3: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

0: 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摘那些树卖给筷子厂。
2: 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为有效提升线路运营效率，缩短乘客出行时间，从昨天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响应式停靠是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当公交车途经实施响应式停靠的站点时，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或站台有乘客候车，车辆依规进站停靠，如果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线路途经城郊及乡镇路段，部分站点客流较少，传统的站站停运营模式不仅拉长全程运营时长，也影响市民乘车体验。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
4: 说，没有人上没有人下，就经常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就直接减速通过，避免了起步啦，又减速啦，又停靠上下，同时呢也提高广大旅客的快捷性和舒适性。
3: 为方便市民辨识知晓，上述线路沿线公交站牌、公交车辆内部均张贴响应式停靠专属标识，车辆同步增设语音提示，龙翼行 APP 也同步标注响应式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停靠站点信息、方便市民。
4: 强制停靠站呢也加一个铃铛，给驾驶员呢专门制定了作业指导书，除了听铃铛之外，我们还是要辅助于口头提示。
3: 江天集团提醒市民，可通过拨打江天公交服务监督电话0511-8560-8088，或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公众号等咨询线路班次信息，反馈意见建议。
2: 着无数建设者心血与智慧的世界最大水上立交正式宣告建成，展露雄姿。此次验收通过，标志着淮安枢纽实现从亚洲最大水立交到世界最大水立交的历史性跨越。验收后，立交地含泉洪流量由每秒2270立方米提升至7000立方米，成为淮河入海水道沿线首个具备每秒7000立方米巡洪能力的枢纽建筑物。工程整体建成后，将显著扩大淮河下游洪水出路，有效保护洪泽湖及下游2000多万人口、3000多万亩耕地防洪安全，推动洪泽湖防洪标准由100年一遇提高到300年一遇。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不少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被叮咬后症状也更严重。专家认为，一、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二、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杀灭效果下，以杀灭效果下降。 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乙砂面效果下降。
1: 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间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夜间，传统消杀覆盖。国际方面，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人口普查初值数据，截至二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6: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7: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6: 就听不见
8: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9: 那个好吃，那咱们就要那个。
10: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1: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10: 就听不见
12: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3: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4: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5: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又充满温情的年代，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东方红》。

这是一首刻在岁月里的歌，一段属于一个时代的深情。东方红从黄土高原走来，传遍大江南北，它朴素庄重而温暖，唱出了人民的心底最真挚的情感，没有炫技，没有修饰，只有最直白的敬仰和热爱。直到今天旋律一响，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沉甸甸的时代情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南泥湾》，它里面唱花篮的花儿香。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他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简单几句就把岁月的力量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家乡，更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温柔地留在了无数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跟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歌里唱着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是一首藏着期盼和敬仰的歌，叫做映山红。歌声深情温暖又有力量，把等待希望和坚守唱得动人心弦。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人心，给人勇气。直到今天，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能够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的热情和坦荡。

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辽阔悠远温柔又大气的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有草原牛羊，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他们有华丽的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了最辽阔的情怀。

0: 这是一首写着草原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开口就让人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这草原的歌，草原上。
1: 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属于劳动者的赞歌，铿锵有力，热血滚烫，节奏坚定，歌声豪迈，唱出了工人阶级的勤劳、担当和力量。这首歌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个年代，工厂轰鸣，汗水闪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在为时代添砖加瓦。这首歌也是对劳动者最高的赞美，朴实有力，直抵人心。我们来听这首歌。

刚刚的这首铿锵有力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者最朴实也最坚定的力量，那是用双手创造时代，用汗水铸就辉煌的担当。劳动的热情让岁月永远充满朝气，奋斗的初心让人生永远向阳而行。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感受到那一份永不褪色的热血和朝气，一起来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个年代的歌，最珍贵的就是真诚、干净、有温度、有力量。他们记录岁月，记录理想，也记录了一代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生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下期

0: 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周六主场迎战常州队，球迷预热气势如虹。生态环境部表示，部署5大攻坚行动，解决水体保护治理。生态环境部表示，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5年增长近20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周六，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今天晚
1: 上的展示。
2: 此前，镇江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视觉惊喜。
1: 我们30号也为大家就是会呈现一个 TIFO， 但是 TIFO 的内容在这里就暂时保密。
0: 这个初夏，除了看苏超比赛，市民游客还可以走进镇江的街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城市漫步之旅。继镇江队上个主场比赛后，镇江文旅再次向广大市民游客发出邀请。5月31号，拿上打卡地图，用一场盛大的 City Walk 来读一读《镇江》这本书。城市及赛场免费解锁，全程精选 N 个文化地标，一步一景，读懂镇江千年故事。整条路线串联江景、古建、名园、故居、商圈，每一站都值得记录。在春江潮广场咖啡观景平台临江而立，视野开阔。在西津渡民间文化艺术馆，感受老城烟火与人文底蕴。漫步西津路，吉庆里清代民居建筑群，仿佛穿越旧时江南。参观赛珍珠故居，感悟中西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还有苏宁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更有文艺盛宴茉莉花开演出。可领略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广场繁华商圈配套齐全的是，参与者顺利完赛，有机会零成本免费游玩镇江。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消息，昨天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据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昨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起，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反映出未成年年均增幅百分之。 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年均增幅百分之，短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从案件整体迫切，从案件整体案由结构来看，网络1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网络侵权责任纠纷275件，占比10.7%，包括未成年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引发的纠纷。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0: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哈，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啊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2: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0: 是，
2: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他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他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0: 对、
2: 看上去呢他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际他谈论的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0: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2: 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由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0: 是。
2: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0: 对，
2: 传给下一代，
0: 就是污名化了嘛。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衍生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

0: 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
1: 嗯，
0: 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1: 对，
0: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
1: 嗯，
0: 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啊，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啊，包括自己的这个
1: 身材管理
0: 对
1: 对，
0: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对吧？
1: 嗯嗯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呢来直接变现。
1: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0: 对，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0: 对， 对，
1: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0: 对，
1: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0: 啊，听众朋友们好。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1: 好。
0: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1: 是。
0: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适宜各食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1: 碳水脸
0: 的问题。 对，
1: 对，
0: 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1: 是，
0: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

0: 对，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
1: 很重要。
0: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啊，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
0: 得慌。对对对啊，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1: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0: 好的，啊，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1: 嗯，
0: 啊，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1: 多元化吃，
0: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
1: 哦，
0: 啊，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物。
1: 嗯，
0: 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
1: 嗯，
0: 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1: 嗯，
0: 啊，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1: 嗯 嗯， 嗯，
0: 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到80%。
1: 我天哪！
0: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1: 是，
0: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沿用到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1: 哦，
0: 哎，
1: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0: 对，
1: 精米白面。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1: 对，
0: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 对
0: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到底指哪些，对吧？
1: 嗯嗯。
0: 那全谷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 太多了。
0: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
1: 哦，
0: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
1: 嗯，
0: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做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1: 是的，
0: 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物，也是一种全谷物。
1: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0: 对
1: 吧？
0: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 挺多。
0: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 燕麦片，对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0: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一包装全谷物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 嗯，
0: 科学选择。这一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 很多人不看，
0: 对，
1: 买了就走。
0: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1: 嗯，
0: 第二个呢，人为加的东西越少

0: 保育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
1: 色素
0: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 嗯，
0: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50到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那个量，啊，全国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 然后大家还要
0: 50到100克，
1: 对，
0: 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0: 对，是的，啊，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 嗯，
0: 啊，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占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 对。
0: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 嗯，
0: 对吧？
1: 变着花样的吃，
0: 啊。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1: 哦，
0: 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1: 嗯，
0: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1: 嗯，
0: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0: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1: 嗯嗯。
0: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 嗯，
0: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啊。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喇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 哦，对，
0: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 是的。
0: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哈，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0: 是的。
1: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0: 是的。
1: 然后下面还有，
0: 它是基础。
1: 对，嗯，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0: 对。
1: 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0: 是的，是的。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 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好。
1: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啊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1: 不足啊。
0: 对，它是最低线还差一点，对吧？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啊，跟我们马上要说的啊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1: 天哪，
0: 这个、
1: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0: 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1: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0: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啊，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啊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1: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0: 其实是有的。为什么呢？ 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1: 三菜一汤，
0: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
1: 哎，
0: 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啊，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打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1: 对，
0: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一点，
1: 早上很简单，
0: 晚上多一点，
1: 晚上多一点，
0: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聚，
1: 下馆子了，
0: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1: 其实是够的。
0: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是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1: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0: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现在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它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第四个呢，叫焯好即食，就是焯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发酵、自我发酵功能。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1: 不健康不卫生了。
0: 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1: 也很重要。
0: 对，好啊，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七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1: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对吧？当天吃，当天买。
0: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对吧？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第八个呢，就是鼓励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工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对吧？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像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1: 太多了，
0: 水果干，水果干都有了，对吧？所以呢，这块呢， 啊，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
1: 嗯，
0: 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的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
1: 嗯
0: 嗯。第九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说有些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啊？有特别是糖尿病呢，很烦呐、啊嗯。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1: 不敢吃
0: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因血糖生成指数，
1: 嗯，
0: 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
1: 嗯，
0: 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你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哎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啊，应该说啊，我们现在啊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啊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啊，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1: 哦、对，
0: 第二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啊，水果的一些什么杯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
1: 有
0: 我觉得挺好，对吧、
1: 嗯？
0: 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1: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啊，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啊，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的。
1: 嗯
0: 嗯，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1: 嗯，
0: 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颜色异常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向有关供水单位啊、卫健啊、住建等部门反映。那家庭呢，很多人选了这个净水器啊，尽量选择那个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
1: 嗯，
0: 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1: 是。
0: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1: 嗯，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0: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 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啊，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氧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吸还有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5: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6: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4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7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4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3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 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性

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

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大规模收割工作拉开帷幕。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一体融合，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出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昨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三夏大规模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1: 在镇江经开区丁岗融合家庭农场，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机手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10,300亩小麦迎来了收获的时刻。农场负责人谢涛：
2: 我们今年产量，旱地的产量应该突破500公斤，是水田的产量呢，应该在450公斤左右。我们今年小麦呢，昨天开始试收割，今天是正常收割，我们收割机大概有24台。
1: 三夏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农场的田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衔接。刚收获的麦粒被迅速装车运往烘干车间，经过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最大限度减少产后损失。谢涛：
2: 我们收割应该是10天之内完成，然后呢，我们收割的同时呢，就进行这个插秧啊，种植的这种种植准备啊，比如说撒肥啊，旋耕啊，紧跟着这个收割之后就展开了。
1: 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截至5月27号已收割2.61万亩。为保障三夏工作顺利推进，全市已组织农机手和修理工培训1097人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5102台套，确保关键时刻农机拉得出用得上。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可以省多少钱？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昨天在北京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8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8式。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包含8个章节和4个附录，兼顾健康人群健身与慢病康复需求，明确安全提示与分级习练指引。其中技术规范与公理作用为核心章节，每式动作均包含动作说明、呼吸方法、意念活动、技术要点、公理与作用等方面内容。虽然距离暑期还有1个多月，有些家长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从暑期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游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5月27号晚上，网络平台出现有人在洱海洗狗的相关视频，引发网络关注。 大理市洱海管理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动相关部门开展排查、调查、取证工作。经核查，5月27号，外地游客袁某在大理镇台村洱海边游玩期间，将宠物犬带入洱海湖区，并使用清洁剂清洗宠物。该行为已违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属于破坏洱海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54条第9项相关规定，当地相关部门将按程序依法对袁某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4: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5: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4: 就听不见
6: 阿姨您来坐这吧。
7: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9: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2: 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指点头，假若连头都不点，一生无恼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儿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的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一段评书《雍正剑侠图之铜林出世》。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前两部分的，今儿呢听到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一回，咱们共同欣赏。
9: 一扬手，
2: 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以后一回，咱们共同
9: 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铜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个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他有劲呢、啊、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嘞抡开这手，啪，老了。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小子你受着吧。叮咣叮当，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调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

0: 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儿子打人，
1: 啊！非得上县里把我们几个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篓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铜铃。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铜铃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小子，记住了二铁爷我的话，我要不弄你，我随你的姓儿，佟海川。咱们骑驴看唱本，呸，走着瞧。噔噔噔，撒腿就跑。大伙儿拦着佟海川呢，把海川气的，撒给我，撒给我，撒给我，我打死他！我，这行了，别拦着，都跑了，还拦什么？什么东西？甭怕他，谁也甭怕他，我盯着他。再来还打，见着我爸爸可别说啊！我小褂也撕了，我鞋呢？大叔赶紧把鞋拿出来了，穿上穿上，孩子，哎，把鞋穿上，钱也不要了，气哼哼往家走。大家伙一看，赶紧喊海川，海川，海川，海川，我家去了，跟你说两句话。还说什么呀，爷们儿？记住了大叔说的，宁得罪君子，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爷们儿。记住了大叔。 好鞋不踩臭狗屎，这刘二太腻歪人，这叫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他膈应人。他真给你想个坏主意，咱不怕他打，不怕他闹，到时候他回
0: 不敢说呀。嘎着我爹一家上街坊家了，街坊有个大哥，大嫂子人不错，大嫂子，您把这小褂给我缝缝。怎么了，兄弟？我这个练武挂在树杈上啊，我往下一拽呀、啊，今儿使劲使大发了，呲啦一下拉个口子，您给我对付两针，不算什么，这马上就给你缝上。大嫂子手多厉害，挺利索，一会儿给弄好了，穿走吧，留点神。谢谢嫂子。回到家，他爸爸没看出来，他满档这事儿就过去了。

0: 赶第二天再走的更房那儿啊，海川还真加小心了，围着更房转一圈，他怕这刘二藏的哪犄角旮旯，弄一包石灰啪一扬手，自己还别说练过，就没练过，让他打了多寒碜呢。上这个芦苇坑里头啊，草垛上啊，都转悠转悠，一看没有，仨老头在屋等着他呢。昨儿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甭转了，我们仨分三面都侦查完了，刘二没来，我怕他干嘛？是不怕的，加点小心好，加点小心好。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咱们今儿还来。我告诉你，一打三秀，哪有这么句话呀、啊？一炸三秀，你炸两把，我撑着我炸两把，没事我包你们钱玩，那还玩不玩？玩！我瞅着刘二没有了，发蔫。佟林这表现让佟老头挺别扭。好像耳膜着这孩子在村东口那个更房那儿啊净斗牌，你说我真管吧他这么大了，你说我不管，虽说是跟你个老头玩三十子五十子的倒是不至于，可是都是由小而大呀，学坏不就这么回事吗？老头心事一重呢，早晨起来呀、啊、在门口扫地，拿个大笤帚，不是扫自己家院子，是扫街上。他这正扫地呢，姐妹边过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啊才五六岁，老头喜欢孩子，把这笤帚啊在怀里头这么一抱，过来过来过来，这小孩扎刺手就跑回来了。佟大爷，往哪儿跑啊？姐村东口那玩来的。哦，老头伸手拿出一小纸钱来，佟大爷给买糖吃，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出一小纸钱来，拿着。我妈家又说我了，你妈不说你。买完了吃完糖再回家，他不知道。大爷给你，哎，大爷问你，打村东口来，瞅见你海川哥哥了吗？小孩哪会说瞎话呀？瞅见了，怎么就佟海川这么咋呼？ 我打小管算白管了你了，我这点心血算白费了。拿这大笤帚一挑这门帘，就佟林一人脸冲外，别人脸都冲里。他这正高兴，他没看见他爸爸，大伙儿都后脑勺冲门，也没人捋会儿。老头这么一看，有心进去把孩子拽出来，十八了。别人家的孩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他脸上好瞧吗？我要进去就得乒乓给他两棍儿。孩子是孝顺，也不敢圆呀，在这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头一疼儿子，把这帘撂下了，看见佟林身后的那窗户啊开着呢。老头心里话，我绕到后头，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他，他回头一看是我，穿上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我拿我这笤帚棍一捅。好瞧，我别给孩子太难堪。您说佟老头心多好，提了这笤帚往后绕，绕到后窗户这儿一看，佟林后脊梁对着后窗户，这把牌可不错，会掉捉吴的龙，满都在这牌上。老头一看什么模样，这是把这笤帚往地上这么一扔，一伸手接着这窗户，捧。佟林有辫子，清朝人，头了外月里门，剃得去清，后边油亮亮一条大辫子，年轻的这辫子又粗又憨呢。老头一伸手把他辫子就攥住了，往回这么一揽，那意思我拽你大眼壳，我抄这笤帚，我揍你，要不你记不住。后边人捅佟林，佟林没理会儿，猛然间这辫梢一抓，辫根这么一解，佟海川一琢磨，坏了，刘二小子，我等你好几天了，跟我来这套，拽我一眼壳，不是半头砖就是石灰包，把我眼迷了，给我来个下不来呀、啊！这牌一撒手，砰，把后边这人手腕子就攥住了。他哪知道是爸爸，连头都没回，这手顺后头伸到窗户外头，砰，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攥住了，两膀子一块使劲，响。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把他爸爸前胸衣襟给，
1: 他一
0: 一使劲把外边的人就拽屋来了，王启这么一弓腰，你看怎么举进一人来，你看怎么举进一人来，站在炕沿这几位往外这么一分身，可就把这空单留出来了，他举着他爸爸往地上这么一摔，刘二给那些人让亲儿子一大威化顺屋子外头给扔进来了。老头躺在地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星啊，就觉着一口血往上攻，想拿舌头往回咽，咽不下去了，呜呜呜，这口心头血可就出来了。躺在地上一咬牙，用手一指童海川，说完这句话眼前一黑，咣打，老头死过去了。旁边大伙全傻了，您说说就这节骨眼儿愣有人说闲话。旁边有一位大概是佟林连着赢他几把，心里不太痛快，嗯，好哎，海川真不错，倒是你练过武，会摔爸爸了嘿。您说这佟海川听得下去听不下去这句话？真得说是又急又愧又羞又恼，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真得话，死过去了，自己不知怎么好，我要背上一个杀父之名，我还活得了吗？我爸爸就是不死还醒过来，我也是活不了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郭德纲和张文顺，这二位将带来一段翻新的传统相声，叫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5: 今天来的人是不少啊，
6: 哎，
5: 相声专场，
6: 对，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
5: 一场接着一场，
6: 嗯，叫错了，
5: 什么？
6: 人家不叫刘文兔，
5: 叫什么？
6: 叫流氓兔，不是
5: 啊？
6: 我这个刘文步，
5: 刘文步，
6: 嗯、
5: 刘先生，老前辈啊，
6: 嗯、
5: 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
6: 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5: 哦，你不知道我呀？
6: 您不是说相声？
5: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6: 没有，
5: 你找找看看，
6: 看看。
5: 你看看我这意思，
6: 啊，什么意思？
5: 没看出来啊？
6: 看不出来，
5: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6: 文人？
5: 你看，
6: 文人，
5: 文人，
6: 文人有这身量？
5: 你看，
6: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5: 不是，哎，都知道啊。
6: 嗯、
5: 啊。哦，没告诉你啊？
6: 没有。
5: 哎，邪门了。
6: 呵，你脏不脏啊？
5: 文人也是人啊。
6: 啊。
5: 啊，哦，你不知道我
6: 啊？
5: 我是个做学问的呀。
6: 哦，
5: 我是个文人。
6: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5: 我是个才子啊。
6: 是啊，
5: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6: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5: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6: 哎，我是，对，我也是。
5: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6: 从小上私塾，
5: 是不是啊？
6: 对，
5: 写个毛笔字儿。
6: 那没错。
5: 练个珠算。
6: 那是。
5: 是不是？
6: 对，
5: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张奶奶，
6: 不
5: 给签个字儿吧？
6: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怎么？
5: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6: 我给您签字。
5: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6: 啊，
5: 哎，
6: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5: 不是你前面就
6: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5: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6: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5: 啊，
6: 跟墙上写惯了。
5: 不光说写毛笔字儿啊，
6: 哦，
5: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6: 这是后学的，
5: 是不是？
6: 这样的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5: 师范，
6: 哎，
5: 师范啊，
6: 对，
5: 师范，
6: 对，
5: 师范哈，
6: 师范。
5: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6: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5: 哎，你瞧出来了？
6: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们这
5: 儿看出来了
6: 啊？
5: 您
6: 上过大学没有？
5: 我大学生。
6: 啊，
5: 你听说了？
6: 哪大学呀？
5: 你这，你看还得想，
6: 也是名牌吗？
5: 你要不说还忘了。
6: 行，
5: 我大学生。
6: 对啊，学校怎么？
5: 我是，我看啊，哎，
6: 什么？起来。
5: 怎么回事？
6: 没有顿着想的。
5: 不是我那个，
6: 这不是文人作风。
5: 我
6: 什么大学？
5: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6: 虎王桥那儿
5: 啊，湖广会馆对过，
6: 是不是
5: 华清啊？
6: 澡堂子
5: 不是
6: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5: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清华池。
6: 哎，清华不池
5: 啊，
6: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5: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
7: 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的，对吧？
6: 那是清华。
7: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最好北大了，
6: 清华
7: 清华。

0: 书法。
1: 哦，
0: 书法。
1: 哦，
0: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你信？你信？你信？
1: 我是想信。
0: 你信？信？
1: 您不是您这书法，
0: 我
1: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0: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1: 你说真的，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0: 啊，
1: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0: 外行了吧？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
0: 啊，
1: 我说
0: 啊，
1: 没提发廊，
0: 你不说话，
1: 我说画廊，
0: 我
1: 这都不懂啊，
0: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0: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你带手枪，我告诉你，
1: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了
0: 卖去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0: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
0: 啊？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吗？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1: 纸呢？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头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这么拿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
1: 一
0: 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我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来了，来一个啊，求字的，来求字的，师傅，
1: 这纸，
0: 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轮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什么？
1: 人家起哄的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得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2块钱一套。
1: 哦。
0: 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真的。
0: 你
1: 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
1: 啊、
0: 我这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
1: 啊。
0: 等着，这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1: 啊，
0: 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这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镇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镇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
1: 哦、
0: 压上镇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啊。
1: 哦、
0: 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刷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哎，
0: 哎，
1: 没记笔，哎，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

0: 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有朱砂，
1: 哎，
0: 哎，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嗯，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了，
1: 这小子呀，是他妈卖煎饼的，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那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那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那不能多个吃多了上火。 先一套，您那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0: 这，啊，讨厌！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的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我跟你怎么着急你？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了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的，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的都给弄串了啊！卖煎饼的知道这点都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今天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葱花，你别矫情行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啊，
0: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倒300，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甸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啊？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
0: 啊，
1: 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您好、啊，
0: 金先生大驾光临，
1: 啊，
0: 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藤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得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0: 就
1: 完了？也甭茅厕了
0: 啊！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辉
0: ，好事啊！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人，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脆厚多了！
0: 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今日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啊，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
1: 啊，
0: 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儿啊，鉴赏，
1: 鉴赏，
0: 鉴赏啊，鉴赏一下，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道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就是彩边酱，
0: 墨，
1: 那叫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你们弄乱了。墨哈，
1: 我那意思是酱。
0: 墨，
1: 那意思是墨。
0: 蘸了蘸墨啊，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煎饼干嘛啊？来吧，大伙儿来吧。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再厚点啊，再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没？
0: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长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云饭
0: 长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云饭，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这个粘手，这个面的纸，这个粘手，这个面的纸
1: 不够火，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了，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脸了，
1: 露脸，
0: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1: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捡的抢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1: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
1: 嗯，
0: 喂，
1: 嗯，
0: 考，
1: 嗨，什么考头员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1: 使这东西
0: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哈，啊，校长教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好，哦，好，好，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说我们打这嗝松窝。
0: 好啊，有，您放心，好，没问题，好，再见，挂电话了，
1: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贵校校长，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缺这个，
0: 谁合适啊？
1: 谁
0: 呀？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谁呀？
0: 校长一瞧，这没。

0: 是
1: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
2: 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1: 是谁？
0: 校长一瞧，这没有。
3: 哎，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4: 就让你
3: 当，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4: 怎么去不了？
3: 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我哪干得了啊？
4: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3: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4: 怎么没法干？

0: 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多部门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国家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网等轻飘物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严禁违规搭建、非法焚烧、侵入铁路、限界作业等危险行为。在田间地头，宣传队同步清理、加固大棚、地膜等轻飘物，指导农户规范防护措施，并发放宣传手册。沿线居民祝永生：
1: 我们每次在铁路上拉的，就是烟云子什么嘛，还是比较了解的，还也比较重视的。
0: 铁路镇江站安技科科员刘斐
2: 特地选择这两个地点来宣传，因为种植期间产生的薄膜会经过我们大风吹，会特别容易吹上铁路，对我们铁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会中断我们的行车。
0: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铁路沿线基本实现应清尽清、应拆尽拆、应整尽整、应绿尽绿。市域京沪高铁、廉政高铁建成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示范治理县，成为全省仅有的三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之一。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雷湘林介绍，他们联合铁路部门深化526我爱路、平安铁路让生活更美好等品牌活动，结合季节性、行业性隐患特征，开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宣讲活动，推动构建全民宣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讲活动，推动构建全旋治理格局。
3: 这次的宣传呢，我们就是直面这些一线的种植户，给他们呢普及这个铁路的法律法规，还有铁路安全知识，也是希望呢他们能够知法懂法，才能更好的守法，爱护我们的这个铁路。
4: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二月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才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6: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5: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6: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普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主对口支援成果， 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对口支援成果，祝你小店店名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5: 热血足球赛场，
6: 热闹潮流市集，
5: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
9: 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听这些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你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大陆歌坛。相比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大陆地区的流行音乐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青年却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和我一样，说到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女人。她被人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民谣诗人。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她用自己的音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来听这首《我的1997》。

0: 听到这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字艾静，这是他的代表作品《我的1997》。如今的艾静早就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静静地沉浸在了人群当中。有人说艺术融于市井的生活当中才能显出他的生命力，刚刚这首《我的1997》就是艾静锋芒最耀眼的一次闪现。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算特别多，《我的1997》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歌里面唱着沈阳、北京、上海、香港、爸爸妈妈、妹妹、奖状、花花世界、八百伴、红磡体育馆、大红章。
1: 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
0: 听着艾静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关键词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你感觉既惊奇又感觉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清新淳朴的，恰到好处的。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你的军装》。

其实艾静在1992年之后也陆续推出了比如《燕粉街的故事》等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作品，但就我个人看来，艾静最好的时光都封存在了1992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几乎是素颜的，然后穿着宽大的外衣，弹着吉他，笑着唱属于自己的故事，看起来清新文艺，这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美丽回忆。之后的艾静逐渐远离了人群，渐渐地被时间所淹没，只是我们始终都没办法忘记那一年的秋天，阳光是金色的，那个沈阳女孩就这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一个关于音乐的惊喜。继续来听到艾静《追月》。

0: 可能会有人以为内地歌坛的文艺女青年应该就是从爱静开始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下面这位女歌手。她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唱片的歌手，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也是第一个制作并且出演音乐剧的歌手。如此多的第一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程方圆。我们先来听一听程方圆带来的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I see

这是程方圆翻唱爵士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经典之作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程方圆是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家，他在1981年就步入歌坛，可以算是内地音乐圈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了。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程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吉他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流氓的乐器，男孩弹吉他都是挺标新立异的事情，而当时程方圆却自己花了37块钱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开始学英文学吉他。那个时候女歌手登台独唱都会穿得比较讲究，比如说穿着得体的长裙往话筒前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而程方圆却偏偏不这样，他穿一件白色衬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就上台了，然后他唱起童年，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青春的气息一下子就迷倒了所有的人，很快大家都能够哼唱起童年的曲调。

0: 这是程方圆翻唱罗大佑的经典作品《童年》，很喜欢歌曲当中他自己吹口哨的那一段，真的可以说是神来之笔。程方圆的好友啊说，他一直像一个学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也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或许会发现程方圆总是在尝试玩一点新花样，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音乐会和摄影展捆绑联动，比如说他会在演唱会上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唱歌。而现在呢，他也是京城各大剧场的常客，话剧、舞剧、舞蹈、现代舞、演唱会、音乐剧，什么都看。他自己也说啊，多看多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音乐品味，提高自己的审美。如今程方圆依然活跃，依然保留着那颗文艺女青年年轻倔强的心。
1: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
0: 来听到这首程方圆和刘欢合作带来的《过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情歌，那些甜蜜的或者是缠绵的又或者是凄婉的旋律，总是能够在我们的心底引起共鸣。什么样的情歌是最能让人动心的呢？是热烈的、忧郁的，还是缠绵的？也许老实的情歌才是最能打动人的吧。

音乐老顽童庾澄庆唱起的这一曲1993年的老实情歌，有没有让你心动呢？在如今脚步越来越快，人心也越来越浮躁的年代，言不由衷甚至是谎言时刻充斥在你的耳边，这个时候老实的声音就显得尤为珍贵，而那些老情歌带着我们曾经最真实的感情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世界怎么改变。

情歌还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这个小眼睛的男人吕方告诉我们，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情歌的魅力在于，这些音符，这些歌词，会和你的记忆相牵连，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受过的伤，最终都会融化在这样一首歌当中。那些人，那些事，渐行渐远，但歌声又在耳边。今天让我们听一听那些动人的情歌。

0: 一首真心的情歌抚平内心的伤口，聪明的人孤不孤独都会快乐。这是赵咏华1997年的作品《暖情歌》。赵咏华就是一个适合唱情歌的女子，她一直用自己的歌声诉说着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虽然她个人的感情生活并不算十分的顺利，不过她的歌还是给很多人情感上的抚慰。
1: 一张熟悉的脸，
0: 什么样的情歌最动人呢？是老情歌，是暖情歌，是老实情歌，或许是一首小情歌。

在苏打绿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候，这首小情歌就诞生了，就像他们的名字，淡淡的绿，有着青春的青涩感。仔细算一算，这首小情歌居然也快20年了。那些一点一点飘过的小音符，也为我们的青春，为我们曾经的感情写下过美丽的注脚。今天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情歌，到底什么样的情歌最能打动人？或许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后我们来听到伍佰这首《浪人情歌》。

0: 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
3: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今天上午，我市多部门在镇江高新区600度货运站附近地块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将安全宣传与隐患整治落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推进支路护路爱路宣传教育工作，筑牢铁路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这次活动由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主办。
5: 铁道网包括我们这个地膜。
4: 活动中，志愿者们深入沿线种植户家中，逐户发放铁路安全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大棚薄膜、防尘网等轻飘物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严禁违规搭建、非法焚烧、侵入铁路限界作业等危险行为。在田间地头，宣传队同步清理加固大棚、地膜等轻飘物，指导农户规范防护措施，并发放宣传手册。沿线居民朱永生：
6: 我们每次在铁路站那里，就是沿线人们嘛，还是比较了解的，还也比较重视的。
4: 铁路镇江站安技科科员刘斐
7: 特地选择这两个地点来宣传，因为种植期间产生的薄膜会经过我们大风吹，会特别容易吹上铁路，对我们铁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会中断我们的行车。
4: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综合。

0: 和治理工作。铁路沿线基本实现应清尽清、应拆尽拆、应整尽整、应绿尽绿。市域京沪高铁、廉政高铁建成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示范治理县，成为全省仅有的三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之一。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雷湘宁介绍，他们联合铁路部门深化526我爱路、平安铁路让生活更美好等品牌活动，结合季节性、行业性隐患特征，开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宣讲活动，推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铁路安全治理格局。
1: 这次的宣传呢，我们就是直面这些一线的种植户，给他们呢普及这个铁路的法律法规，还有铁路安全知识，也是希望呢他们能够知法懂法，才能更好的守法，爱护我们的这个铁路。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据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今天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交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交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等，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今天上午，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报道称，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4: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4: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3: 热血足球赛场，
4: 热闹潮流市集，
3: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8: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9: 严监生的妾赵氏给严监生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呀。其实呢，严监生对他那也相当的不错。那么现如今呢，严监生的大奶奶王氏病重了，眼看着时日无多，赵氏呢次前次后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这王氏呢也挺感激的，另外呢赵氏也一直在王氏面前哭哭啼啼，说那个意思，如果您要是过世了，将来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对我们娘俩就未必像您对我们这么好了，我死不足惜，可是我儿子恐怕难以得活呀。这时间长，久而久之总是这样。王氏呢也盘算好了，后来呢跟赵氏说了，不如这样，就叫老爷将来把你扶正，叫你做个田房，你做大奶奶，这不就结了吗？哎呀，赵氏对王氏感激得不得了，磕了头，然后呢出来

这过了几天，把两位舅爷也请来了。请来之后呢，两位舅爷先看了药方子，然后又商议商议还能请哪些名医到客厅。严监生直入主题呀，把这个话就跟二位舅爷就说了，说那个意思呢，二位舅爷，您既然来了，想请您二位做个见证，您呢也可以去看看您妹妹，跟您妹妹呢面前听听您妹妹是怎么说，然后呢您好做主，好做见证。二位一听可以是这么个理儿啊，看看妹妹到底怎么说吧，去看看妹妹去。就到王氏的房中。王氏现如今已经是骨瘦如柴呀，精神恍惚。可是就连严监生都没想到的事情，王氏居然说不出话来了。这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在自己妹妹面前把这个话一说，赵氏呢当时带着孩子也在当场。王氏有气无力，张了张嘴，看那意思想说话，但是没办到，这话没说出来。有气无力的用手指一指赵氏怀中抱的孩子，然后又点了一点头，这话没说出来。两位舅爷啊，这脸色就比较难看。其实一般的认为可能觉着自己妹妹病成这个样子心情不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两个人心中是另有所想。那么妹妹虽然不能说话了，这么一番表现，尤其手指孩子点点头，这王德王仁也是聪明人呢，对这个妹妹想说什么心里能不明白吗？其实明明白白的，妹妹的意思就是为了孩子也得把赵氏扶正，要不然这孩子将来恐怕是要受罪。两位舅爷完全明白这么回事，可是呢心里说话，这个话我能轻易说吗？我们轻易就说了，那妹夫能给我们什么回报？什么也不能给我们。那赵氏能感激我们什么呀？也不能感激。我们呢该拿一把的时候就得拿一把，该装糊涂的时候就装起糊涂来。两个人呢互相递个眼色，彼此是心领神会。这一看大奶奶也说不了话了，严监生呢又把两位舅爷请到客厅，请到客厅了落座吃茶聊天。哎，这王德王仁呢不提这茬了，环顾左右而言他，干脆就好像啊没这么回事一样。哎呀，严大玉、严志和、严监生心里头一翻个，这两位舅爷什么为人他心里头太清楚不过了，甭问了，这是想要点好处啊，不能这么痛快的就给见证这件事儿。虽然他妹妹的意思他们心里头都清楚，可是必定他妹妹没说出话来，人家装糊涂我也没辙呀。这严监生脑子呀也不慢，一边陪着二位舅爷说着话，一边动脑子想。

0: 有了主意了，把下人丫鬟全都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头就剩他们三个人了。严监生把这柜橱打开了，从里边啊拿出了一个纸包来，打开纸包，里边啊是银子，这一共啊整整200两。这严监生看着两位舅爷，二位舅爷啊，我的大奶奶自从进到我的家门，其实对我们家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向来过日子不铺张也不浪费。另外我的这个儿子虽然是妾生的，可是大奶奶对他实在是太好了，对这一点我心里头也十分感念，尤其对身后事做了安排，这我心里头更感念我的结发妻子，我的大奶奶。大奶奶呢早就有个遗愿，现在话说不出来了，但这个话早就跟我说了，她也惦念着娘家呀，她呢早就说过要给娘家好好修修祖坟，可是现如今他已经这个样子了，这个钱呢已经留下，这是他的梯级钱，吩咐我要交给二位舅爷，二位舅爷也别客气，这一共是200两银子，你们二位是每人100两，把这银子分出来了，两个人一人100两。哎呀，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开了花了都，但是脸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装深沉，哎，装没事似的。其实呢这个时候二位舅爷心里头也明白，为什么妹夫早不给我们这个钱晚不给我们这个钱呢，嗨，就是为了赵姨娘这件事儿。甭问了，那么既然得了银子了，我们呢就应该改改口了，应该帮助他成全这件事儿。您看呢，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有钱就是好办事儿。这自古以来皆同一理呀，哎，古代是这样，其实到现如今您仔细观察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哎，也是如此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钱也给出去了，另外呢这严监生啊还得把话说清楚，别叫二位舅爷再有什么担心再有什么顾虑，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又继续把话进一步说明，二位舅爷，这个话我得说清楚，这个钱这是我的大奶奶特意吩咐给您二位的，至于大奶奶百年之后办事儿等等等等，这个钱呢都由我出，您二位就只管前来行礼就是了。另外呢我的大奶奶还有一番吩咐，她还有很多的金银首饰，这个东西呢也想给二位舅奶奶，这些东西二位舅爷您是用不上啊，所以呢不能留给您，等改天呢二位舅奶奶我们也接来，把这些金银首饰呢给二位舅奶奶，其实我的大奶奶呢也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想给啊留个念想，这么个意思。哎呀，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得不得了啊，找不着北了都。话交代清楚了，严先生心里说话得给他们留个空隙，叫他们俩好好商量商量这话怎么帮我说。其实呢，看表情也看出来了，虽然王德王仁都尽可能绷着，可是不管怎么绷着，这脸上啊还是有变化的。严先生观察得明明白白。哎，这么个时候有小厮上来请老爷下去处理一件公事，这家里头有事儿需要处理，正好借着这个台阶儿，严先生呢告罪失陪，二位舅爷我去去就来，有事儿，哎，您请便请便请便。哎呀，二位心里说话早就巴不得你走呢，你走了我们哥俩好商量这话怎么说呀。严先生出去了，其实呢没什么大事儿，这就是有这么一个借口好出去一趟，给这两位呢留这么一个空隙，俩人呢也好找个台阶好说话。王德王仁一看妹夫走了，两个人呢乐的都乐出声来了。哥哥兄弟，这会儿啊可得着了，一人一百两，还说什么羞愤呢，那都扯淡。哎，其实啊就是想叫咱们替他成全这事儿，那咱们呢一会儿妹夫回来咱就给说这话。哎，那一定得说呀。俩人取得一致了。其实呢没一会儿功夫，严先生回来了，这会儿坐下说话的口气，这二位舅爷就完全不一样了，专门往这件事上边唠。这王德就说，哎，妹夫啊，哎呀，我妹妹呢在您家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好大奶奶，这也是为我们王家争光啊，我们也特别高兴。可是妹妹没福啊，身体一直不行，现在看来啊也时日无多了。其实呢我们也担心，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呢妹妹百年以后外甥。您说您如果要是再娶一方大奶奶，那后娘对孩子好得了吗？那还不把我们这外甥给折腾死啊。所以说呀，这事儿呢还是扶正赵姨娘，这是正理。那王仁呢也跟着六凤。哎，是是是，妹夫，其实刚才啊我们哥俩都商议了，这件事儿正经的应该做。我倒觉着呀宜早不宜迟啊，既然我妹妹已经吐口了，那你还犹豫个什么呢？这哥俩你一言我一语，这会儿好全都要成全这件事儿。严先生觉着很为难的样子，哎呀，二位舅爷能够如此想，这当然是好事儿。可见呐，你们王家人都是很有德行的呀。可是呢我也有一个大担心呢，就是担心我家的三亲六故说三道四，必定赵姨娘这么多年都是做妾呀，如果我突然之间就给扶正了，我怕我们家这些亲戚他们有什么说法。哎，这有什么难的？这王德啊撇吃拉嘴的，妹夫，这事儿啊就由我们哥俩帮着你办了。这么着啊，你呢再出点银子，由我们哥俩出头， 把你们家的三亲六故全都请到，摆那么个十几桌吧。趁着我妹妹现在呢还睁着眼睛还能看着，当着所有亲友的面，你呢和赵姨娘就把天地拜了，把祖宗拜了，直接就把赵姨娘扶正了。这三亲六故都在这看着，看看以后他们谁还敢说三道四，你说是不是？
1: 哎呀呀呀呀，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二位舅爷，有劳有劳，感谢感谢。
0: 哎呀，客气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严监生一听二位舅爷没什么说的，大力支持，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转过身来开开柜子，由得柜子里头拿出50两银子。二位舅爷，这件事儿还得有劳二位舅爷多多操劳啊。这50两银子是办酒席的钱，二位舅爷，一切就都托付二位了。
2: 哎呀，好说好说好说。
0: 这两位一见着钱眼睛都放光，高高兴兴接过钱，又说了点闲嗑，然后是高高兴兴告辞回家。这二位拿了人家银子来就得给人办事儿。哎，第三天的时候二位主动又来了，这次来呀、啊、二位就当着严监生的面把帖子写了，写了十几份帖子，把严监生家的主要亲戚全都请到了，选定了良辰吉日请亲戚到场，严监生要扶正赵姨娘做田王，这件事提前办理。书说简短，到选定的这个吉期了，亲眷全都到齐了。哎，也有没到的，谁呀？就是严监生他家隔壁严监生的亲大哥家五个侄子，就是严贡生的那五个儿子，一个人没来。哎呀，大家伙也着急，派人去请，请了几次没到，不来。哎呀，大家伙一看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们不来也不能说这事儿咱就不办了，该办还得办，就这么着也就不管他们了。众人吃过了早饭，先到王氏的床前写立王氏的遗嘱，这个是最主要的，必须得是大奶奶点头答应这事儿才能办，人家大奶奶还活着呢，还在呢。二位舅爷在这遗嘱上边签上字画上押，其实呢王氏现在病入膏肓，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有两位舅爷代办，这就张罗着要请严监生和赵氏拜天地。
3: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上个周末，亚楠正宅在家里看动漫，老妈喜滋滋地跑过来跟亚楠说：
11: 姑娘啊，别闷在家里啦，走，跟妈上街发财了。
10: 老妈，你看你大呼小叫的，咋就发财了呢？
11: 真的，姑娘，你完全可以靠脸吃饭的。
10: 妈，你啥意思啊？
11: 刚才在路上，我被一小伙子撞了一下，我说你要做我女婿这事儿就算了，如果不行你就赔我1000块钱。
10: 然后呢？
11: 然后我把你照片给他一看，他真的给我转了1000。
10: 王美丽的嫂子花了600给美丽妈妈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激动地拉着嫂子到了商场，给嫂子买了一件皮草，花了3000多。王美丽赶紧又花了800给老妈买了一件外套，老妈同样激动地拉着美丽的手说：
11: 哎呀，养了20多年的闺女没白养啊，妮儿，脚冷不冷啊？这些袜子都拿去穿吧，上回听讲座免费送的，你还别说，特结实。
10: 今天晚上，大头突然接到暗恋已久的女神打来电话。
11: 大头，我喝多了，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过来帮我醒醒酒呀？
10: 大头立马就答应了。半小时之后，大头到他家敲了门，女神开门看了一眼大头，咣的一声把门关上，留下大头在门外莫名其妙。5分钟之后，女神再次打开门说：
8: 哎，刚才一直想吐，可是死活都吐不出来，看了你一眼，总算痛痛快快地吐出来了， 现在好受多了。这么晚了，谢谢你哦，你赶快回去休息吧。昨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刚回到家，铁柱媳妇儿就对着铁柱伸手示意。铁柱一看，赶紧把工资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小声地说了一句：
12: 你就不能等我把钱口袋里暖热乎了再上交啊？
8: 铁柱的媳妇儿在伸手接钱的一瞬间，突然大喊一声：啊，好烫手呀！
10: 下午肚子饿，大头看见同事桌子上有瓶酸奶，想都没想就喝了。一会儿同事来了，大叫一声：
8: 哎，我的洗面奶怎么不见了？200多块钱呢！
10: 大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走向了厕所，一顿抠嗓子眼儿，快吐出，难受死了，把东西拼命地吐，感觉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眼泪啪啪地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同事抱着一个瓶子说：
8: 哎呀，吓死我了，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可是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呢？想当年，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的娘家，岳父把他叫到小屋里，十分严肃地对老婆和女儿说道：
12: 你们别跟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8: 铁柱心想，老爷子要跟我说什么呀？还挺紧张的，头上直冒汗呀。只见岳父走到了窗前，把小窗户打开了。铁柱稳定了一下情绪，问道：
12: 爸，您是要跟我打开窗户说亮话吗？有什么话您直说吧。
8: 谁知道岳父却突然声音降低了足足8度啊。
12: 有烟没有？快给我一根，你丈母娘管的严，我都快憋死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女儿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
12: 当年妈妈瞎了呗，才嫁给你爸。
8: 孩子又问铁柱：爸爸爸爸，咱家怎么这么穷呀？
12: 哎，闺女，咱们家的钱呢，都给你妈治眼病了。
8: 媳妇刚考完驾照没多久，对铁柱说道：我想开车去趟爷爷家。
12: 行，没问题，但是只能我们去，不能带着咱孩子。
8: 话音刚落，女儿大喊：爸爸，我不怕死，就让妈妈带我去吧。
10: 富贵和富豪哥俩去银行，车临时停在路边，为了怕交警贴罚单，富贵呢就把富豪留在车上，跟他说如果有查车的过来就赶紧告诉我一声。进去几分钟，果然交警来了，富豪风风火火地闯进银行，大声吼道：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偌大的一个大厅，几十号人，这个时候突然寂静起来，然后人潮涌动，像洪水一般地涌出大门。紧接着富贵就被5-6个保安摁在了地上。哎，真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8: 大学那会儿啊，我爸来学校看我，到中午去食堂吃饭，点完菜一刷卡，我爸急了：哎，我点了2个菜怎么这么贵呀？食堂的大妈说：您要的这个肉末豆角是荤菜。我爸望了一眼盘子里屈指可数的肉末，说道：哦，那照你这意思，虾皮炒韭菜还是海鲜了呗。办公室的鱼缸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领导戴着眼镜看了半天，问大头养的是什么。大头说道：
12: 虾呀。
8: 领导一愣走了，大头也愣了，赶紧大声解释：
12: 虾呀，领导，领导，虾呀，领导，真的是虾呀，是真虾呀。

0: 早上大头上班坐公交的时候，一个阿姨在拿着手机登 QQ， 登了好多次都没成功。大头忍不住的就问了，
1: 阿姨，你 QQ 是刚刚申请的吗？是不是忘了密码了？
0: 阿姨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没有，这个 QQ 号我自己想的，就想看看能不能登上。
1: 昨天晚上大雨，路过一个超市，见一女神级的妹子望着雨景，表情甚是可怜。大头赶紧冲进超市买了一把雨伞，居然奇贵无比。女神呢，这个时候就站在门口。大头自然不想多跟店主讨价还价，正要走出门的时候，见女神进来叫道，
0: 老公可以走了吧，这么晚了。
1: 这个时候只听超市的老板说，哎呀，你在门口再多待一会儿，雨伞马上就卖完了。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骑车把一个姑娘给撞了，也没撞得多严重，于是姑娘就说，
5: 哦，应该没事儿，我还要去上班，再耽误就迟到了，你走吧。
6: 大头不好意思地说，妹子你心眼真好，不过咱们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吧，这样你把裤子撩起来，我看伤的腿重不重。
5: 姑娘撩起了裤腿，大头大吃一惊，
6: 哎呀哎呀，你看你这腿，你这是胖的还是给我撞的呀，怎么这么粗啊。
5: 接下来大头和姑娘去了医院，做了非常彻底的全身检查，并且赔了包括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在内的6800块钱才算完事儿。今天下雨降温了，公交车上挤上来一位女孩，穿得很清凉，看上去冻得直打哆嗦。那女孩一上车就说，哎呀呀，还是车里暖和，跟被窝里一样。
6: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大妈幽默地回了一句，
5: 姑娘你可真逗啊，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呀。七夕节快要到了，铁柱深情地问老婆，宝贝，七夕我送你什么好呢？
6: 老婆羞答答地说，
5: 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
7: 哦，那我送你回娘家吧。
6: 昨天晚上铁柱媳妇儿各种不开心，于是就开始找事儿了。
5: 铁柱，咱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说我要是嫁给你，就算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也会摘给我的。现在我已经嫁给你了，可是你答应我摘的月亮呢？
6: 铁柱望了望窗外，叹了口气说，哎，老婆，这事儿可真不怪我，不是我不给你摘，问题是月亮它老在晚上出来，而你呢，晚上又从来不让我出门。
5: 王美丽给8岁的外甥洗脑，孩子，等你长大了，找老婆就要找小姨这样的，知道吗？
6: 外甥听话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心有不甘的小声嘟囔，可是小姨，我为什么不能找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结婚呢？
5: 昨天下班回家，大头刚进小区，就看见一栋楼的楼下围了好多人，顺势一瞧，只见6楼的窗台上站着一个人，啊，他是要跳楼吗？大家都在楼下跟着他紧张。这时大头想起了电视剧的情节，于是大喊道，
7: 不要跳，生活还很美好，你还有亲人。
5: 然后那个人一低头看到这么多人，明显是愣了一下，他跳到了屋里，探出了半个身子喊道，
7: 都傻吧你们，看不出来我装窗帘的呀，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你们。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新交了个女朋友，每次和她约会呢，都要花掉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只好等半个月之后再约她。今天女朋友生气地问大头：
4: 哼，这都大半个月了啊，你怎么都不来看我呀？
3: 大头鼓足勇气说出了实话：不是我看不起你呀。小美从小就做明星梦，这几年就没闲着，哪个直播平台火她就在哪儿开直播，可惜一直都没有成为网红。有一次没钱花了，就在微博里说：谁能借我点钱？这个时候一个粉丝联系她，让她发卡号，还真给她打了200元。小美激动得不行，让对方多打一点。那个人说：傻孩子，我是你爸，你还真拿自己当名人呐，除了我跟你妈，谁认识你呀？打这之后，隔三差五，小美都跟她爸妈聊天。半年之后回到老家，说起这事儿，没想到她爸说，她根本就没有微博，200块钱叫了那个人半年爸，多么痛的领悟啊！
1: 大头相亲回来，刚进家门，老妈就说了，刚才没人打电话了啊，说女孩子对你挺满意的，就问问你的态度。
3: 我不同意。
1: 那、啊、为什么呀？
3: 女方比我收入高，我怕以后在一起有压力，在家没地位。
1: 老爸突然间给了大头一大巴掌，继续说道：
3: 你是不是傻？我挣的比你们都多，可是在咱们家我有地位吗？
1: 高帅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生活费提前花完了，然后给老爸打电话说：爸，我好想你，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
3: 说，除了钱。
1: 哦，那您注意身体，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3: 昨天下班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大头来到了楼下，一群人在等人送雨伞，其中有一个美女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大头当时毫不犹豫地把伞塞给了她，准备冒雨回去。女生一脸费解地说：
1: 哎，你的伞我不用。
3: 大头动情地说：嗯，是你的伞。然后跑进了雨中，留给她一个背影。当时大头感觉自己真帅，跑了一段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那位美女上了一辆宝马，而大头那把伞像一只破蘑菇一样在街头里瑟瑟发抖。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5: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大市口道路稍微改造基本竣工，今天起开放交通。我市举行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120万尾鱼苗投放长江。8斤1银3铜，镇江竞走小将省运会大放光彩。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8: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 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凌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危整改工程，也就是大市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竣工，今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记者高静、薛善友报道。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以法护渔保生态，放流增。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历时7个月的时间，大市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完工，开放交通。
9: 然后同步的，30号、31号，我们会完成交通标线的施化，还有交通设施的安装，以及交通信号灯的安装，31号将全面竣工。
5: 为了赶在高考前开放交通，各参建单位加班加点，施工工期比原计划缩短了一个月。蒋平阳介绍，本次消危工程不是简单的坏路修补，而是隐患治理加管线提质加交通优化加市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改造，将能保留的坚决保留，必须改造的彻底到位，对完好主干管线全部利用，节约投资，避免重复开挖，对薄弱隐患部位全部提档升级，做到治一处隐患，提一片品质，畅一片交通。
9: 第一个，我们大市口的路面更平了，我们全面解决了路面颠簸、下沉、路面破损的问题。第二个大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变得更加安全，我们将破损的雨水口、破损的沿街平池全部修复。从硬件上已经完全解决了安全隐患。第三个，我们整个大市口的交通通行将会更加有序。我们在原来这个设有停止线的前端设置了车辆等待线，大大的增加了通行效率。
5: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0: 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5: 今天上午，我市多部门在镇江高新区600度货运站附近地块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将安全宣传与隐患整治落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推进支路、护路、爱路宣传教育工作，筑牢铁路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0: 这次活动由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主办。
11: 彩钢瓦，包括我们这个地膜。
10: 活动中，志愿者们深入沿线种植户家中，逐户发放铁路安全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大棚薄膜、防尘网等轻飘物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严禁违规搭建、非法焚烧、侵入铁路限界作业等危险行为。在田间地头，宣传队同步清理加固大棚、地膜等轻飘物，指导农户规范防护措施，并发放宣传手册。沿线居民祝永生：
12: 我们每次在铁路一站那里，就是沿线知识们还是比较了解的，还也比较重视的。
10: 铁路镇江站安技科科员刘斐
13: 特地选择这两个地点来宣传，因为种植期间产生的薄膜会经过我们大风吹，会特别容易吹上铁路，对我们铁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会中断我们的行车。
10: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铁路沿线基本实现应清尽清、应拆尽拆、应整尽整、应绿尽绿。市域京沪高铁、连镇高铁建成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示范治理线，成为全省仅有的3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之一。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雷湘林介绍，他们联合铁路部门深化526我爱路、平安铁路让生活更美好等品牌活动，结合季节性、行业性隐患特征，开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宣讲活动，推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铁路安全治理格局。
14: 这次的宣传呢，我们就是直面这些一线的种植户，给他们呢普及这个铁路的法律法规，还有铁路安全知识， 也是希望呢他们能够知法懂法，才能更好的守法，爱护我们的这个铁路。
5: 今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暨新渔业法贯彻宣传活动举行。今年也是我市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的第25个年头。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以法护渔保生态，放流增值润长江。来自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江苏镇江长江屯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大学生代表、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现场不仅开展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还结合新修订的渔业法，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学习区域，向市民普及依法护渔、保护长江生态的理念。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刘佳琪，
15: 这次来放流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本土鱼苗，然后可以更多让它更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整个生态会更好一点。
5: 本次放流共投放胭脂鱼、长吻鲔和铜鱼三个品种，总计约120万尾。这些鱼苗均为长江本土珍稀和重要经济物种。对恢复长江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副处长郜一文，
16: 邀请更多的市民和儿童参加到这次活动中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现场的观赏一下我们这个长江放流的一些珍稀物种，然后增加一下对这些品种的了解，然后从而能更好的开展我们这个长江保护的相关工作。
5: 秧好一半稻，苗壮产量高，培育适龄壮秧是水稻高产稳产的关键。眼下水稻育秧工作全面启动，依托机械化标准化技术有序推进。镇江台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17: 在耳林镇大师村长岸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工人正借助智能育秧流水线开展作业，育秧设备高效运转，成品秧盘自动成型，全程仅需10几秒，科技育秧尽显高效便捷。丹阳市耳林镇种粮大户赵爱军：
18: 现在流水线比之前的人工方面要快速多了，一天搞3500斤东西，1万2000到1万3000盆秧吧，一天吧。要日前人工的是一天要20个人，这也搞不了，搞不完。
17: 在合作社库房内，首批水稻种子已萌发出约1厘米嫩黄芽尖，后续将通过叠盘暗化技术培育，达标后便可移栽至秧田。赵爱军：
18: 大概我总共是23亩秧田，第一批秧开始在6月10号。就准备拆了，在6月20号结束，准备10天。
17: 今年丹阳水稻意向种植面积45.5万亩，5月下旬进入机械化集中育秧阶段，预计6月上旬开启大面积栽插。当地农技部门同步加强技术指导，筑牢粮食丰产根基。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农艺师杜德军：
19: 秧盘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字，平、光、直、实。

0: 本次竞走赛事可谓高手云集，但镇江竞走队员们不畏强敌，在不同年龄组、不同赛程中全力冲刺，全线开花。这次斩获的八枚金牌包含六枚个人单项金牌和两枚团体金牌。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千锤百炼的打磨。作为本次赛事双冠王，吴子凌在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下不断突破自我，凭借超强耐力与稳定心态，成功包揽中短途距离项目两枚金牌。
1: 平时的训练很辛苦，顶着酷暑和寒冷一遍又一遍的走，教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这次省运会中取得了3公里和5公里的第一，我会继续努力的。
0: 是体育运动学校竞走教练张红。
2: 最后经过我们教练组的商讨，我们5000米就自己出去领走，啊，我们自己出去走，走自己的节奏，啊，就打乱对手对方的节奏。
0: 优异的成绩根植于我市扎实的竞走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基层体校坚持常态化、高强度、系统化训练，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体育苗子。16岁选手马赫作为丹阳市云阳学校体校培养的新一代运动员，这次助力团队斩获团体金牌。
3: 这次省运会我们准备了4年，在这4年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教练也会给我们在训练中指出，我们也会改正。然后我也有很多偶像，就比如说从云阳学校出来的杨希正，我很崇拜他，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优秀。
4: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5: 每年的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表示，吸烟是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近年来，到医院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的吸烟率为23.2%，烟草依赖者人数约为1.8亿。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介绍，吸烟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烟草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物质，会对人体呼吸、心血管、免疫等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引发多种疾病。吸烟不仅危害自身健康，同时也会对被动吸烟人群造成威胁。
7: 好多人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以为好像吸烟和肺癌有关，或者是和呼吸系统里面的和慢阻肺有关，但实际上这个吸烟的危害不仅限于此，这些长期吸烟也对血管内皮有损害，所以说也会加重了心血管的这些疾病的危害，脑包括脑血管啊的危害。
6: 丁浩介绍，人类大脑在香烟中尼古丁的作用下会分泌一种多巴胺物质，一旦减少烟量或者停止吸烟，体内尼古丁浓度会迅速降低，产生戒断症状，让人产生对吸烟的渴望。吸烟者最初都是从一两支烟开始，最后会越吸越多，最终进入烟草依赖的恶性循环。
7: 戒烟失败了之后再复吸，有人复吸之后比原有的吸烟量还更大，之后危害就增加了，可能会造成吃的多了、血脂高了、血糖高了，这些影响。
6: 丁浩告诉记者，医院2008年开设戒烟门诊，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前来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来门诊就医的大部分是60岁以上、有20-30年吸烟史老年男性，近几年来咨询戒烟的女性明显增多，还有家长替孩子前来咨询戒烟的。科学的戒烟手段是全方位的，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7: 烟草燃烧了之后，它释放的有害物质很多。为什么很多患者形成所谓的烟草依赖？尼古丁实际上是很容易成瘾的。这个处方药的机制呢，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这个体内的尼古丁受体啊，起到一个部分激活的形式，实际上阻断了。尼古丁和这个受体的结合所以说很多病人用了药之后，就减少了尼古丁的这种依赖，就提高戒烟的成功率。
5: 下面请听观点。最近一笔1000万元级的爱心捐款，让拥有290万粉丝的博主林思琪受到舆论热议。热议的焦点在于这笔1047万元捐款的构成。据报道，其中1000万元来自林思琪的2名粉丝，

0: 其余47万元由林思琪个人捐出。两名粉丝和林思琪商议后，同意以林思琪的名义将款项共同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此事很快在网上引发两极化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这到底是谁做的公益，谁赚的名声。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1: 网友石路君认为，博主是在慷他人之慨，利用粉丝出钱给自己立人设，收割流量与赞誉。网友行之有度说，公益贵在透明，粉丝出资却统一使用博主名义捐赠，容易造成公众误解。在网友穆青青看来，做好事论迹不论心，只要捐款真实到位，能够真正起到扶危救困的作用，就不该被过度苛责。网友安然一笑表示，爱心本无高低之分，款项最终用于公益事业，不必过度纠结署名和出资比例。网友我想改个名说，捐多捐少都是爱心，粉丝也愿意一起捐，没有什么值得喷的。潇湘晨报评论，网红博主明星这类公众人物本身就自带影响力，很多粉丝正是因为认可其言行才愿意跟着伸出援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正向的价值引导。如果往后每一笔爱心捐款都要如此发动机问缘由，恐怕不是慈善之道。不管署名是谁，善意落地就是好事，只要钱款来路正当，那么不如给这份实打实的爱心多点包容和掌声。红网发表评论，慈善本身应该量力而行，当粉丝默默捐款却又名人享受与付出不匹配的名声时，可能会衍生跟风非理性捐赠，名人沽名钓誉，粉丝靠捐款为名人立人设等套路化操作，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未清晰界定实际捐款人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诈捐、挪用善款、虚假宣传等行为，其后续事件定性、责任追究、信用惩戒等都将陷入混乱。因此，对这种慈善新模式，应因时而变，及时完善现有制度的真空地带，确保网络善举新形态的良性运转。红星新闻观点，在捐款名义上，相比于统一算作名人公益的代捐方式，不妨积极探索一起捐等共捐机制，在尊重捐款人的前提下，清晰列明发起人、联合发起人、匿名支持者名单，既清晰显示名人的慈善影响力，也理清每一名捐赠者的真实付出，减少不必要的误解。粉丝公益不该被用有色眼镜看待，如何细化规范，既保障粉丝的热情不被辜负，又让慈善的纯粹性不被侵蚀，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 5月30号，本周六，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重燃，镇江队将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常州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交通管制通告，赛事期间对赛场周边多条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力保障赛事通行秩序。根据管制安排，明天12点到23点，冠城路枣林路口到潭山路口路段实施全封闭管控，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放，周边配套停车场可正常停放车辆。明天9点半到23点，枣林路团山路口到龙脉路口实行由南向北单向通行，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由北向南通行，过往车辆可通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枣林路、潭山路、龙脉路、枣林路两条路线绕行。明天15点到23点，团山路潭山路口到九华山路口根据现场路况实施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车辆可绕行南徐大道、潭山路、九华山路、龙脉路、玉桥港路。中南银城乐府小区居民可听从现场民警指挥，有序进出小区。明天20点30分到23点，潭山路团山路口到龙脉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可绕行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南徐大道、玉桥港路、龙脉路。为满足球迷观赛停车需求，本次赛事专门开放多处临时免费停车区域，全方位保障自驾出行便捷高效。其中，市政府行政中心北门地面停车场全面开放，提供400个停车位。球迷停车后，可在北辅路公交站搭乘1号接驳车直达体育会展中心。市交通运输局开放35个停车位，球迷停车后可步行抵达赛场。南山风景区西入口开放100个停车位，进一步扩充停车容量。比赛当天，球迷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比赛开始前、散场后都有公交接驳专线，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免费乘坐。外地球迷如果乘坐高铁来镇江看球，无论是在镇江站还是在镇江南站下车，镇江公交分别在两个站点开通了苏超专线车，出站后顺着指示牌就可以找到上车点。另外，周末两天，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常州乘客凭常州市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所有镇江市区内常规公交线路。详细的出行指南，您可以关注镇江发布微信公众号做进一步了解。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4: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5: 热播剧《唐宫奇案》中，女主在调查15年前父母被杀案时，发现当年自己家的漏客被人动了手脚，才导致父亲错过入宫觐见的时间，从而引发谋反遗元，惨遭灭门之祸。作为古代的计时工具，漏刻是如何计时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6: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5: 漏刻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漏是指盛水的漏壶，刻是划分一天的时间单位。漏刻通过漏壶的浮键来计量一昼夜的时间，西周时期就有了漏刻。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专门掌管漏刻的官员窃壶氏，他们的重要工作就是用漏壶计时，并在军中敲响梆子，向部队传达号令。可以说，他们既是古代的报时员，也是军队里的发令官。我国现存较早的漏刻实物是西汉千张铜漏，如今藏于国家博物馆。其计时原理很有意思，先在壶里装满水，水会从壶底的流口慢慢泄出，壶内水位一点点下降， 水面上漂浮着的一枚带有刻度的木质漏箭也慢慢下沉，箭身上的刻度便依次从虎口显露出来，人们只需看一眼露在外面的刻度即可判断时间。虽操作简单，但这种漏刻有短板。随着湖里的水越流越少，湖底的水压也越来越低，水流的速度自然就慢。

0: 慢了下来，水流速度的变化会直接造成计时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进一步创制出受水式多级镂刻。故宫交泰殿内高 5.76 米的铜壶镂刻就属于这种，它自上而下有五级铜壶，分别为日天壶、夜天壶、平水壶、分水壶和受水壶。分水壶在平水壶后下方，日天壶和夜天壶负责向平水壶持续供水，如果供水过多，多余的水则会从平水壶后方的分水壶流出。这一机制确保了平水壶的水位始终保持恒定，从而使得滴入受水壶的水流速度稳定不变，实现准确计时。最下方的受水壶盖上坐着一尊铜人，怀里抱着一根漏箭，上面标着12时辰和96刻。漏箭底部连着一个箭舟，水慢慢滴入壶中，水位上升，箭舟浮起，带动漏箭上浮。看铜人手里漏箭上的刻度，就能知道时间。相比此前的镂刻，交泰殿镂刻有两个明显改进，一是结构更合理，平水壶专门负责稳压，分水壶专门负责溢流，分工明确；二是采用96刻制，把一昼夜的12时辰均分为96刻，每刻正好是15分钟，与我们今天说的一刻钟完全一致。到了清代后期，自鸣钟开始流行，镂刻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镂刻真的容易被篡改吗？从原理上说，泄水型或受水型镂刻确实比较容易被人为干预，比如往壶里加一点水或者舀出一些，水位就会变化，浮箭显示的刻度自然就不准了。不过古人对此早有防备，镂刻在宫廷、官府或军队中使用时，通常由专职官员严密看守，镂刻安放的位置也往往是庄重封闭的场所，不能随意靠近。更关键的是，镂刻在古代不仅仅是计时器，更是一种制度象征。尤其是在朝廷举行朝会、祭祀等重大典礼时，时间的准确性关乎礼法秩序。谁要是在这时候动手脚，就是触犯礼制，甚至可能被视作扰乱朝纲，后果非常严重。所以镂刻虽然从构造上看确实容易被篡改，但在实际运行中被随意篡改的可能性其实不大。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2: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7: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2: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8: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2: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9: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6: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6: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8: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7: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9: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20: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 月降雨极止。
1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0: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2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0: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2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4: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条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25: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6: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2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7: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8: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23: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 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下收季踏实了。
27: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货物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8: et l'ensemble des textes qui en découlent。
6: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9: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多部门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国际航线燃油费下调，芬兰比利时属汽油热度飙升。调查显示，日本6月将有超1000种食品涨价，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我市多部门在镇江高新区600度货运站附近地块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将安全宣传与隐患整治落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推进支路、护路、爱路宣传教育工作，筑牢铁路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活动由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主办。
2: 彩钢瓦，包括我们这个地膜。
1: 活动中，志愿者们深入沿线种植户家中，逐户发放铁路安全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大棚薄膜、防尘网等轻飘物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严禁违规搭建、非法焚烧、侵入铁路限界作业等危险行为。在田间地头，宣传队同步清理加固大棚、地膜等轻飘物，指导农户规范防护措施，并发放宣传手册。沿线居民祝永生：
3: 我们每次在铁路一站那里，就是沿运之人们还是比较了解的，还也比较重视的。
1: 铁路镇江站安技科科员刘斐
4: 特地选择这两个地点来宣传，因为种植期间产生的薄膜会经过我们大风吹，会特别容易吹上铁路，对我们铁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会中断我们的行车。
1: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铁路沿线基本实现应清尽清、应拆尽拆、应整尽整、应绿尽绿。市域京沪高铁、连镇高铁建成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示范治理县，成为全省仅有的三个获此荣誉的城市之一。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工程科副科长雷湘林介绍，他们联合铁路部门深化526我爱路、平安铁路让生活更美好等品牌活动，结合季节性、行业性隐患特征，开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宣讲活动，推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铁路安全治理格局。
5: 这次的宣传呢，我们就是直面这些一线的种植户，给他们呢普及这个铁路的法律法规，还有铁路安全知识，也是希望呢他们能够知法懂法，才能更好的守法，爱护我们的这个铁路。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民生消费领域看，一到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高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今天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盾构机整机总长约110米，总重约3500吨，装机功率达10000千瓦，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一号搭载了多层次复合注浆系统、同步推拼系统、气压辅助掘进与盾构 AI 智能管控平台，可实时采集大量掘进数据，实现自动监测、预警和调控等，推动盾构施工向智能化升级。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公布以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为对象的最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六月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而计划在七月涨价的商品达2269种，相比六月大幅增加。此外，2026年一月到十月已确认涨价的商品累计达到9361种。分析显示，涨价的原因中，原材料价格上涨占比最高，其他原因还包括包装材料成本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等。调查机构认为，在中东局势恶化的背景下，今夏以后大范围的涨价潮可能还将持续。 在法国废除奴隶制近两个世纪后，一部将人类归类为财产的殖民时代恶法《法国黑人法典》竟还一直存在。5月28号，法国国民议会以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决议废除黑人法典。该议案随后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预计也将获得通过。黑人法典于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法国曾是全球第三大奴隶贸易国，将约140万奴隶运往种植园。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小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1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1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5: 再嘴硬，我一枪毙！
1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
2: 公正审判，还我清白。
1: 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清水河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即将开庭，法院门口聚集了当事人之一的志诚化工的员工和清水河两岸的受害群众。东方省电视台记者也来到现场做报道。
3: 化工的员工还有清水河两岸的受害群众。
4: 你好。
1: 一位身着西服、高个帅气的年轻人拿出证件通过了安检，他是滨海红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陆明。宁佳怡一眼看见了男友陆明。
3: 你等会儿啊，陆明。
4: 哎，佳怡，
3: 来，过来。
4: 这是法院，别这样啊。
3: 怎么了？法院又没有规定我不能跨你胳膊。
4: 这儿这么多人呢。
3: 来，
4: 干嘛呀？这是
3: 你今天是原告代理律师，请接受一下本记者的采访。
4: 哎呀，不行，马上就要开庭了。
3: 哎，这不还没开庭吗？
4: 要采访也是采访我们王主任呢。
3: 王主任，我也是要采访的。哎，对了，王主任来了吗？
4: 没有啊，按理说应该来了。
1: 此时红星律师事务所王玉芝主任正在赶来的路上。
5: 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马上就要开庭了，滨海市环保联合会的

0: 坐到审判席上。被告律师滨海海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宁志远也已到庭。
1: 请坐下。
2: 报告审判长，除了被告滨海市太极化工有限公司缺席外，原告滨海市环保联合会以及被告滨海市智诚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已经到庭，法庭工作准备就绪，可以开庭。
1: 好。
0: 白雪梅拿起手边的法锤。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诉滨海市太洁公司以及滨海市智诚化工工业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现在开庭。下面核实当事人身份，请原告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报告你们的出庭人员情况。
3: 报告审判长，原告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委托代理人滨海市红星律所王玉芝律师未能到庭，本案将由我委托代理人陆明一人参与庭审。
0: 庭下议论纷纷。
4: 咱这律师可不年轻了。
1: 请旁听人员保持肃静。下面请被告智诚化工报告到庭情况。
5: 报告审判长，滨海市智诚化工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宁志远、何明杰到庭。
1: 被告滨海市太洁化工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由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白雪梅担任审判长，张伟平、穆国柱担任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王金峰、赵霞组成合议庭，助理审判员思威参加庭审，书记员张文文担任法庭记录。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人员是否申请回避？
5: 不申请回避。
0: 陆明站了起来。
3: 不申请回避。
1: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清水河是滨海市的近郊河流，曾经水草丰茂，鱼虾嬉戏，它美好的环境给很多滨海人民带来了美好的记忆，它还是两岸数万居民赖以生活的水系和数万亩土地的灌溉水源。不幸的是，它却被不法分子偷偷排进去的5000多吨的化工废弃物严重污染。被污染之后的清水河，鱼虾绝迹，水草枯萎，清水河变成了污水河，数万亩土地失去了灌溉水源。它作为滨海市菜篮子工程的基地，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关键的是，两岸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虽然直接排放化工废料的犯罪分子已经被绳之以法，但是惨遭破坏的环境却难以得到恢复。面对着那些愤怒但又无奈的两岸居民，我的委托人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对两被告提起公益诉讼。作为这些工业废料的生产方和处理方，他们理应承担其修复环境的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依法判定两被告连带承担清水河的环境修复费用3.165亿元。二，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
0: 就在开庭的同时，智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智诚正和副总经理侯子明在喝茶。
6: 韩总啊，这个环保联合会的律师并不是王玉芝，
7: 而是一位年轻律师。怎么回事？
6: 还不清楚。创业这么些年，你说你能不摊上官司吗？对不对？像现在摊的这个呀，天底下多的律师，他拍胸脯说这官司我能打赢，你也别信。宁德律师也没戏，他的他的，咱们准备咱们的。

0: 么事儿得自己做到万无一失。
1: 白雪梅听完陆明的阐述，又问宁志远：
2: 下面请被告答辩。
3: 审判长，首先志诚化工一贯是守法经营，是滨海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其董事长韩志诚先生长期重视公益事业，不仅不断地在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还经常进行热心的公益捐助。志诚化工非常重视工业废料的处理，所以所有的废料都交于具有专门资质的太洁公司进行处理，双方签有长期合作合同，合同证据及发票均已呈送了法庭。本案污染事故发生，是因为太洁公司将未经处理的废酸非法倾倒所致，所以本案的责任方应当是滨海市太洁公司。该公司是否具有违法行为，我方当事人并不知情。将工业废料倒进清水河的行为，也纯属是太洁公司逐利所致，与我方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志诚化工在此案当中没有责任。原告要求志诚化工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我方到滨海市民政局等行政主管部门调取的资料显示，滨海市环保联合会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我方认为其诉讼主体不适合，也就是说对方没有权利对我方和太洁公司提起诉讼，因此我们请求合议庭驳回其全部诉请。
1: 一辆面包车开进志诚化工有限公司，韩志诚迎来他的好友滨海天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曲小曼。
4: 曲总，大驾光临呐、啊！曲总，你好，你
5: 好。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东方大学生物医药系的杨振华教授。
4: 久仰久仰久仰！
5: 我得介绍一下啊，他的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方省高院院长白雪梅。
6: 韩董是吧？
4: 那那个哪里哪里哪里，客气客气客气，幸会幸会幸会。
7: 那你们好，杨教授，欢迎欢迎啊。
8: 审判长，原告的诉讼。
1: 法庭上，陆明听完宁志远
8: 的
1: 话站了起来，
8: 与清水河的污染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辩称其与太洁公司签有废酸处理合同，但太洁公司收取的处理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太洁公司不可能产生任何利润，反而处理越多亏损越大，这有违常理，最终只能选择直接倾倒进清水河。我们可以推测，志诚化工对倾倒行为应该是知情的，甚至是有意为之。志诚化工在明知其根本无法实现环保无害处理的情况下，依旧委托太洁公司处理工业废料，明显是有预谋的节省处置成本，可以说这种行为就是犯罪。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环境污染修复责任。
1: 宁志远举手站了起来。
3: 我请提醒对方律师，太洁公司与志诚化工之间的合同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自愿签订的，至于他是不是能够盈利，这跟志诚化工没有任何关系。我方对其向清水河倾倒废弃物这个行为是否知情，举证的责任也完全在于贵方。在没有依法举证之前，你在法庭上的言论纯属是主观臆测，你把一个纯粹的市场商业行为说成了主观故意犯罪，那么我想请问你依据的是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呢？仅仅是随意之言何以证明法律事实是否犯罪，更不是你我在民事诉讼中所评价的范围。这里是法庭，不可以。
1: 看到宁志远敲桌子的动作，陆明回忆起儿时的记忆。那时宁志远身着检察服装担任公诉人。
2: 请被告代理人注意语气和措辞。
3: 对不起，审判长，我想请合议庭注意，对方律师所言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合议庭不予采信。
1: 白雪梅又问陆明。
6: 原告滨海市环保联合会是否还有新的意见？
8: 对方律师，我也提醒你，您不再是公诉人，在这个神圣的法庭上，您现在和我一样，都只是一名律师。
1: 坐在台下的宁佳怡一直紧张地看着双方。这时韩志成在向白雪梅丈夫东方大学生物医药系教授杨振华展示自己的书法。
9: 好意境啊。
0: 哪儿啊，瞎划了，瞎划了。
9: 哪儿是划来的，这明明就是韩总为人的标准。
0: 哎，哪儿啊，这不就是充实一下生活，附庸风雅吗？装呗。
9: 做人若水，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优点。
0: 嘿，对对对对对，
9: 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
0: 嘿，这一张嘴就是哲理啊。
5: 哎，二位诗人，我能不能打断一下，咱们能不能坐下来慢慢聊？
0: 啊，对对对对对，来喝茶喝茶喝茶，来来，对对对对。
1: 法庭上，陆明接着说，
8: 审判长，本案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太捷公司没有到庭，这会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建议法庭传唤当事人出庭。
1: 白雪梅和左右法官合议了一下，
6: 鉴于本案案情比较复杂，重要当事人太捷化工未能到庭，不利于查明事实，今天的法庭调查结束，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休庭。
1: 走出法庭的陆明接到了电话。
8: 你说什么？我马上到。
10: 陆明，哎，陆明，你等等我。
8: 没事，先走了啊。
10: 陆明，你等等我，陆明，我有事儿跟你说。
8: 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
10: 哎。
1: 宁致远在楼上看到了这一幕。他走到楼下宁佳怡的身边。
9: 佳怡
10: 啊，
9: 你们认识啊？
10: 哦，认识，红星所的律师陆明。
9: 刚才在庭上我已经知道了。
10: 哦，对，爸，他刚才那样你没生气吧？
9: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年轻人嘛。不过作为一个年轻的律师，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把控自己的情绪，那恐怕是一种缺少风度的表现了。
10: 那是，谁能有我爸有风度？
1: 陆明开车赶到了医院。陆明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了王玉芝躺在病床上，他心事重重。这时一位医生走了出来。
8: 你好。
11: 你好。
8: 病人怎么样？
11: 病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不出什么异常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8: 谢谢你。
1: 回到办公室的白雪梅和环资庭庭长张伟平聊着。
12: 红星律所的王主任出车祸了。
13: 我们也是刚得到消息，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也真是巧合，幸亏他们那些律师没在一辆车上。这个年轻的律师陆明实在是太没经验了，在宁致远的压力之下显得很激动。
12: 我奇怪的是，这么大的诉讼案又是第一被告，太捷公司为什么没有人出庭呢？
13: 从原告出具的证据和滨海市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来看，被抓起来的直接责任人都是太捷公司的，可是没有人出庭，这个我也很难理解。
12: 我想是这样啊，我们派人去太捷公司了解一下情况，找到他们的法定代表人，动员他出庭，这样对查明本案的事实有好处。
13: 嗯，白院长，我安排一下吧。
12: 好。
1: 韩志成一边泡茶一边看着杨振华。
0: 杨教授，说心里话，您今儿不来，我这瓶老白茶我还真舍不得喝。来，您看。哎呀，杨教授，既然来了，那就不是外人，有话就得直说。 您看您那个叫
5: OW
0: 的那个项目，啊，你看曲总这买卖，风生水起，你再看看咱们现在，啊，这得给机会呀，杨教授啊，得让我们分一杯羹嘛，啊，要求合作啊，要求合作。
14: 其实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啊，这一辈子能研究出那么一两个科研成果，啊，那已经是我杨振华鸿运当头了。
0: 哎，哪里哪里，
14: 现在又有像曲总啊、韩总啊这样的企业家抬爱，那才是荣幸之至。
0: 杨教授，说心里话，您呢不是外人，这曲总也是自己人，是吧？我们这小买卖，创业几十年。也辉煌过，可是现在这难做呀，啊！
5: 杨教授，你看我跟韩总啊，认识十多年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这么仗义。你看，咱们合作的也不错，韩总呢也希望能跟你合作，一是为了企业转型，二是为了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你看能不能考虑一下你正在研发的那个 BB 项目？
14: 我刚才听韩总说啊，他养活了3000多工人，啊，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一家老小，我很感动。嗯，看得出来，韩总不光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家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之。
0: 哎，哪里哪里哪里，
14: 这样的人，我愿意合作。
0: 哎，那还说什么呀？那就太好了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2: 不过啊，实不相瞒，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这个项目呢进展的并不是很顺利，有很多的试验步骤还没有得到验证。如果这个时候韩总要投资的话，恐怕风险会很大。
3: 哎，您这话见外了，这我没文化，人家徐总能没文化吗？对不对？这个成功的前车之鉴，这不是摆着呢吗？这不是？
2: 我理解前车之鉴的意思，应该是前面的车翻了，后边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翻车的意思吧？
4: 韩总，你这是故意的吧？
3: 不是，真不是，真不是。
2: 韩总幽默，
3: 哪儿啊？我真是拿两位这个成功的范例当我的榜样。
2: 好，那咱们就双方努力啊，把咱们的合作作为我们东方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3: 行，什么话也别说，怎么样？赶紧通知办公室，拟合同，今天去。
5: 好的。
4: 大杨教授，他就这么个脾气。
2: 现在就签合同啊？
3: 你做事业嘛，不急哪行啊？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见，来喝着。
1: 回到单位的宁佳怡手机响了。
6: 喂，陆律师，找我有事儿吗？
7: 佳怡，你说话方便吗？
6: 不方便，我有两篇采访稿要写，还要交明天的采访提纲，本记者忙着呢，不比某些律师清闲。
7: 王主任没有出庭，是因为出车祸了。
6: 那人没事吧？
7: 还在昏迷。佳怡，咱们晚上见个面吧。
6: 行，我去找你。
7: 好。
1: 陆明回到事务所办公室，仍然郁闷着，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宁致远的画面。
8: 这里是法庭，不可以信口开河。
1: 助理周子琪来了。
7: 陈军，
9: 陆老师，交警队那边来信了。
7: 怎么说？
9: 逃逸车辆找到了，是一辆已经申请报废的小型货车。
7: 人呢？抓着没有？
9: 车子是在城郊荒地找到的，根据现场的检验痕迹比对，确认是肇事车辆。经过核实车的登记信息，发现这辆小货车在2年前已经申请报废了，目前没有任何肇事司机的消息。
7: 好，我知道了。
1: 夜幕降临了，杨振华买了花，摆好了酒和餐具，在家里等着老婆。而此时白雪梅还在院里加班。宁佳怡来到了陆明的住处。
7: 佳怡，
10: 好了，我不生气了。
7: 你生什么气啊？
10: 你今天在法院门口啊，抛下我就走了，我叫你都不理我。对了，你们王主任怎么样了？
7: 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医生说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10: 哦，您没事就好。你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呢？
7: 对，我想让你帮我通过媒体看能不能找到王主任车祸的现场目击证人。
10: 嗯，行，这个就只能通过网络了。你说一下具体信息。
7: 今天上午8:30左右，在海伦路与香港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辆违章闯红灯的小货车撞了一辆白色小轿车，之后肇事司机逃逸。
10: 好，等我查到消息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
7: 好。
10: 写什么呢？
7: 有点工作没做完。
10: 这是什么？
7: 哦，这是感谢函。
10: 感谢函？感谢什么呢？
7: 我通过他们做了一些慈善捐助，这是他们通报执行情况。
10: 好啊，你做这样的好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一点小事啊。

0: 要心眼意，我家小璐就是善良。宁佳怡走到桌子对面坐了下来，她双手托腮看着陆明，陆明不好意思地停了下来。罗，你今天在法院里，你为什么对对方律师那么凶啊？
1: 我都感觉不是你了，没有为什么，我就是有一点情绪失控。
0: 情绪失控？
1: 嗯，
0: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情绪失控的样子。好，那我再问你，你怎么知道对方律师曾经做过公诉人的呢？我不知道啊，只是感觉。
1: 感觉？对了，你想喝什么？
2: 陆明赶紧岔开了话题，白雪梅回家看到丈夫的精心安排，有些惊奇。我想给你看一下东西，啊！杨仲华拿出一个精美的包装盒，白雪梅刚要打开，电话响了，她歉意地起身接起了电话。杨仲华面露一丝不悦。
3: 喂，啊，方便方便。
4: 你说，法院执行局的车队疾驶而去，白雪梅快步来到了监控室，副院长欧阳春正等着她，两人一起看着大屏的实时连线。执行局局长袁自强率队来到了一栋大楼前，法官孟铎视频汇报：
5: 报告白院长，我们已经到达凯恩大厦，
6: 立即执行。
2: 一行人走进了大楼。
7: 安静。

0: 法警们分散从步行梯上楼，袁自强带人乘电梯来到滨海海创集团董事长栾坤的办公室。
1: 栾总挺忙。
2: 哼，袁局长，
3: 别这么兴师动众的，我正在跟客人谈事儿呢。
2: 二位打扰了，请吧。
0: 孟铎拿出工作证。
4: 高院执行局，被执行人栾坤因拒不履行人民法院
5: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并隐藏、转移、
4: 变卖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质押的产品，现决定即日起司法拘留15天。栾总，请签字吧。
6: 嗯。

0: 你们应该让我的老同学白雪梅白院长来拘留我，你们还不够格。
1: 我是市人大代表，你们无权拘留我。
2: 欧阳春看了看白雪梅，
3: 他可真够嚣张的。
2: 袁自强笑了笑，
4: 门口别低头。

0: 是，人呢已经许可我们对你可以进行司法拘留。栾坤拿起文件看了看，
1: 这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栾坤转身就跑。
0: 他的手下拦住了法警，并持刀截住了孟铎。
2: 住手！
0: 白雪梅看着大平冷静的下令：“
3: 袁局长，一定要保证法官的安全。”
2: 你把刀放下。我提醒你。
0: 袁自强指着持刀人：“
2: 构成犯罪，你今天回来了。”
0: 就在持刀人放开孟铎想跑的时候，法警一起围追堵截，把他拿下。白雪梅和欧阳春回到办公室坐等。
4: 白院长，你这个老同学不好对付啊。
3: 没什么不好对付的，依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继续查找隐匿财产。另外请求公安部门配合，一旦发现立即实施司法拘留。
4: 好的，我来安排。
0: 没多久袁自强回来了。
3: 请进。哎，回来了。哎，怎么样，咱们的法官没事吧？
2: 还好，就算是没出大事。嗯，不过可惜的是栾坤跑了。
3: 继续追逃吧，这个案子涉及到8亿多资产，债权人有上千名群众，还有那么多的企业。嗯，如果我们执行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权人有上千名群众
5: 权人交代。欧阳，你是常务副院长，执行方面的事情你多费心。
2: 嗯，
5: 最高法领导提出要在2-3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这不是一句空话呀。
2: 我听说评审不错呀，啊，几句话就把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就给怼回去了。果然是大律师啊，出手不凡，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
6: 韩总，这个打官司律师当然重要，但也不能过分迷信律师的作用，更不能以一次庭审的结果来判断整个大局。
2: 一开始啊，我多少也有点担心。嗯，那叫王什么之，那也是人家主任，跟你有一拼啊。那没办法，他出了车祸了，你怨谁啊？你咱剩下那个小什么名儿那就不行了，那跟你不是一个级别啊。
6: 韩总，身为律师，我对自己这个做人还是有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的。
2: 嗯，
6: 那就是违法的事情绝对不能做。
2: 当然、
6: 这个王玉芝主任是个非常优秀的律师，此前我们打过几次交道。如果说我们在法庭上进行庭辩的时候唇枪舌剑，那也是正常的。可是现在说他是因为车祸不能出庭了，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不舒服。
2: 嗯，哎，宁主任，

0: 乖都没有啊？你想到哪儿去了你啊？违法乱纪的事咱还敢干啊？
1: 你别老这么瞧着我你。
0: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吧。
2: 韩总，我是你的代理律师，如果我不能够知道事实的真相，那就可能对时局产生误判。
0: 明白，懂。是的，这是我关上门跟你说啊，官司呢该怎么打算怎么打，是吧？
3: 但我听说您跟白院长这个私交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情感啊。人嘛，宁主任，人有见面情。但是咱不是要搞那些歪门邪道、违法乱纪，没有这个意思。
0: 可是他在疏通过程当中啊，这个方方面，
3: 怎么说吧，该办的事也得办。咱们公司有这预算，您放心啊。
2: 韩总啊，你既然这么有钱，你还打什么官司啊？你直接把钱拿出来，把这个清水河的污染好好治理一番，不就完了吗？
0: 该治理咱们得治理，官司该打就打，是两档子事儿啊！拜托拜托，跟您说了啊，忙忙忙，走了。
4: 张伟平庭长和助理审判员思威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里。
5: 白院长，思威已经到太监公司去过了。思威，你把情况向白院长汇报一下。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白院长，思威。
6: 工商地址找到了太捷公司。整个公司就剩下一个看门的大爷，我就问他公司其他的人呢，他说公司的人因为污染了环境，抓的抓，散的散，现在已经没有人上班了，整个厂区一片萧条。
7: 这么看起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执行判决结果。
5: 这也许就是他没有出庭的原因。哦，白院长，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
4: 下午，思威和张文文在会议里谈着，张伟平走了进来。
8: 嘀咕什么呢？你们俩？哎呀，
6: 张庭长，听说咱院马上要进行员额制改革了，这暴风雨真的要来了吗？
8: 你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希望你做那只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的飞翔。千万别做那个海鸭啊！
9: 他们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
10: 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
8: 得得了哈，你们这个中学课本都背得不错。我跟你们讲啊，这次员额制改革是为了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是为那些有能力、敢于承担的优秀人才提供机会。你们俩啊，都可以努力啊。
6: 哎，对了，张庭长。

0: 这个志诚化工案的原告律师王玉芝出车祸了，这路名嫩了点哈，我看啊，他恐怕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啊，竟跟着瞎操心，用哪个律师？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
0: 不是宁致远的对手。
1: 你不会对那个陆明律师有点意思吧？
0: 得得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2: 聊什么呢？
1: 哦，白院长，我这不正给思薇物色男朋友呢吗？
2: 那是应该抓紧，可不能耽误了。哟，国柱怎么还没来啊？
0: 哦，对了，木哥说好像他家里有点急事儿。
2: 思薇，你刚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息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
4: 刷新了我市省运会该项目历届最佳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
5: 本次竞走赛事可谓高手云集，但镇江竞走队员们不畏强敌，在不同年龄组、不同赛程中全力冲刺，全线开花。这次斩获的8枚金牌包含6枚个人单项金牌和2枚团体金牌。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千锤百炼的打磨。作为本次赛事双冠王，吴子凌在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下不断突破自我，凭借超强耐力与稳定心态，成功包揽中短途距离项目2枚金牌。
6: 平时的训练很辛苦，顶着酷暑和寒冷一遍又一遍的走，教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在这次省运会中取得了3公里和5公里的第一，我会继续努力的。
5: 是体育运动学校竞走教练张红。
7: 最后经过我们教练组的商讨，我们5000米。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
5: 练张红。
7: 最后出去走，走自己的节奏，就是打乱对手对方的节奏。
5: 优异的成绩根植于我市扎实的竞走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基层体校坚持常态化、高强度、系统化训练，源源不断输送优质体育苗子。16岁选手马赫作为丹阳市云阳学校体校培养的新一代运动员，这次助力团队斩获团体金牌。
8: 这次省运会我们准备了4年，在这4年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4: 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26显示，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平均值为167.4万元，金融业的薪酬水平不再领跑行业，采矿业实现后来居上，行业最高年薪均值超200万元。2025年，药明康德董事长李格年薪达3998万元，成为去年 A 股公司年薪最高的董事长。包括其在内，去年共有18位 A 股公司高管年薪超1000万，涉及百济神州执行董事欧雷强、伊利股份董事长兼总裁潘刚、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等。分行业来看，2025年采矿业的行业企业最高年薪排在首位，均值达到213.36万元。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紧随其后，均值分别为186.79万元和176.1万元。最近有消息称，香港地区银行正在收紧开户。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根据香港金管局的要求，有香港地区银行从5月26号开始收紧投资账户。有香港地区银管局的要求，但对储蓄账户暂无影响。来关注国际方面，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国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运毒船，迄今已造成至少199人死亡。据美国方面28号消息，在这199人中，有22人在美军的首次打击中幸存，但随后在美军二次打击中或在海上死亡。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证明其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小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声。
2: 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你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大陆歌坛。相比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大陆地区的流行音乐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青年却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和我一样，说到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女人。她被人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民谣诗人。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她用自己的音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来听这首《我的1997》。

0: 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清新淳朴的，恰到好处的。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你的军装》。

其实爱静在1992年之后也陆续推出了比如燕粉街的故事等等一系列颇受好评的作品，但就我个人看来，爱静最好的时光都封存在了1992年。

0: 可能会有人以为内地歌坛的文艺女青年应该就是从爱静开始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太了解下面这位女歌手。她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
1: And I think to myself

这是程方圆翻唱爵士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带来的经典之作《What a Wonderful World》。程方圆是中国内地第一代流行音乐家，他在1981年就步入歌坛，可以算是内地音乐圈最早的文艺女青年了。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程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忙的乐器，男孩弹吉他多。

0: 学生，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的人，也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或许会发现程方圆总是在尝试玩一点新花样，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音乐会和摄影展捆绑联动，比如说他会在演唱会上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唱歌。而现在呢，他也是京城各大剧场的常客，话剧、舞剧、舞蹈、现代舞、演唱会、音乐剧什么都看。他自己也说啊，多看多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音乐品味，提高自己的审美。如今程方圆依然活跃，依然保留着那颗文艺女青年年轻倔强的心。
1: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
0: 来听到这首程方圆和刘欢合作带来的《过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

音乐老顽童庾澄庆唱起的这一曲1993年的老式情歌，有没有让你心动呢？在如今脚步越来越快，人心也越来越浮躁的年代，言不由衷甚至是谎言时刻充斥在你的耳边，这个时候老实的声音就显得尤为珍贵，而那些老情歌带着我们曾经最真实的感情留存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世界怎么改变。

情歌还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这个小眼睛的男人吕方告诉我们，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情歌的魅力在于，这些音符，这些歌词，会和你的记忆相牵连，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受过的伤，最终都会融化在这样一首歌当中。那些人，那些事，渐行渐远，但歌声又在耳边。今天让我们听一听那些动人的情歌。

0: 的歌还是给很多人情感上的抚慰。
1: 一张熟悉的脸，
0: 什么样的情歌最动人呢？是老情歌，是暖情歌，是老实情歌，或许是一首小情歌。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大市口道路稍微改造基本竣工，今天起开放交通；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乏燃料移出作业将于下月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
1: 也就是大市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竣工，今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记者高静、薛善友报道。
0: 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工程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历时七个月的时间，大市口交叉口的道路改造基本完工，开放交通。
2: 然后同步的，30号、31号，我们会完成交通标线的施化，还有交通设施的安装，以及交通信号灯的安装。硬件上已经完全解决了安全隐患。第三个，我们整个大市口的交通通行将会更加有序。我们在原来这个设有停止线的前端设置了车辆等待线，大大的增加了通行效率。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穆宏基表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车，
1: 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席别车票、乘坐高价席别车票、乘坐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飞所谓的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28号宣布，将从下个月上旬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该计划预计耗时2年以上完成。东京电力表示将谨慎推进作业。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到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大挑战。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时光再往前推一点，走进一个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又充满温情的年代，60、70年代。那个年代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歌词，却写满了生活、土地、故乡与真情，每一首都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东方红》。

自于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她唱的是开荒，是奋斗，是把荒山野岭变成塞上江南的奇迹。歌声轻快明亮，像春风吹过田野，像希望落在心上。这首歌藏着一代人勤劳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简单几句就把岁月的力量唱得清清楚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温暖优美，意境悠远，歌声里有湖水，有渔船，有家乡，更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我们来听这首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这是一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歌，乐观向上，永远热血。它告诉人们，只有心怀热爱，心怀理想，岁月就永远不会失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歌鼓舞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重新充满力量。听完了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大气磅礴，情感真挚深沉，唱出了对祖国最深的热爱。这首歌叫《歌唱祖国》，里面有对未来最美的期待，它跨越年代，跨越时光，成为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每当想起，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骄傲和温暖。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边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兹。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其中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二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2: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咱这拿下了。
5: 万
4: 家
5: 荣，世界有盘之天，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 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场的速度与激情。
7: China，有。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曦，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蓉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蓉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
1: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和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当然是以中超联赛啊，看你在联赛中的状态如何，而不是考虑你以往的这个名气啊、资历啊这些因素。所以他这个是这次选人标准之中啊，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这26人名单中，刚才说到蒋光太、戴美俊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一个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啊，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2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这，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

0: 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召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对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号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严俊凌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2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严俊凌，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严俊凌、刘殿座这两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好的，这是我的感觉。
1: 嗯。严俊凌、刘殿座，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现在就是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但这个

0: 但这个接棒是在
1: 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
2: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二三的球员像杨曦，包括刘浩帆，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他应该是U23适龄。但是呢，这个U23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我们征召过来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一个人员的排布方面，其实阿姨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吧。
2: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但是呢U23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9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奥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U23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啊，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字号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个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聚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 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七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九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频次上，就是在 U23 的队员的频次上，他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9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的。
1: 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

0: 中兴时代五年，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但这是需要给这个生涯一指导，乃至于 U23 啊、U19、U17 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 U23 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生涯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 这边打的阵型，U17 这边打的阵型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生涯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1: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邵佳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一个队员，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当然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到了一个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毛伟杰也是打出了他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总产啊，他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4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他能排在了前3位。而且在进攻端，由于他是边锋出道的位置，所以他在由守转攻这方面，那么他更是他的特长，所以他助攻的能力是非常强，助攻的意识也非常好，同时他还能够回过来，就是需要防守的时候，丢球的时候，由攻转守的时候，他还能迅速的回防到位，所以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边翼位的这种能力，上得去也能回得来的能力，无论是在大连英博还是在国家队，我想无论是李国旭还是邵佳一都会特别喜欢毛伟杰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毛伟杰啊，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浩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 对于安东尼奥 对于 U23 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15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云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元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而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的时候，热费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港球迷来说呢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0: 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军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三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那场比赛呢，右边后卫用的是臧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挺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挺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9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三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员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1: 这个球我感觉给邦本依据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元，就是感觉是徐正元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前锋跑的呢，非常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跟我们同步，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依云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0: 是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铁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事态。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20分钟李帅就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臧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元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臧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臧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元，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啊，打肋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 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扯，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
1: 嗯、
0: 啊，然后呢，舍菲尼奥插上，
1: 嗯、
0: 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加打进的。
1: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元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
0: 嗯、
1: 在训练呐、啊，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好的，可以说呢，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元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元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十足的信心，然后呢，给到大家这个足够的动力。将来先从精神层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力、团队意识、这种拼劲儿先给它调动起来，不要是像之前的连续输球那样的一个萎靡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韩国教头普遍比较擅长的是抓体能，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呢，也明确说简队的体能状态不好，但是呢，他来了之后呢，快速的行之有效的一些训练手段，简队的现在体能状况呢，确实比之前要明显有一些改善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他是把铁人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野恩，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满足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3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
1: 对，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10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10分，3胜1平。
1: 对，之前铁人是7分，他4轮拿了10分。所以呢，这是他4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6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元，这也是说他带成都龙城那么成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像陈彬彬，这个过往我们看他在青年队时候比赛，以前的比赛都是一个左边锋啊，先打左后卫了，然后张一峰就更靠前了，他再早一些呢有可能说打前锋，后来往后退一点，现在退到最后。所以他对人员的使用有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有可能结合你现在的身体条件，对吧，去考量你这个位置能不能去担任。当然呢，如果你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话，他有及时的调整。所以呢，对于辽宁铁人这个故事，我觉得所有的辽宁球迷、沈阳球迷都是非常的欢欣鼓舞啊。因为这个队其实在一度大家都特别担心上了中超是不是要降下去，但目前看的话，这个赛季只要是一切按着一个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哈。我们也是恭喜啊，哈秋，恭喜辽宁队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成绩啊，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乐于看到这个中超球队当中有些球队在赛季中发生一些质的变化。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哈秋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多多连线。谢谢哈秋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
3: 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法网。那法网这边呢，就是我们在单打赛场还剩一朵金花啊，王希雨在战斗啊。王希雨呢，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第3轮比赛2-0战胜乌克兰的斯塔罗布采娃，晋级16强。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嗯。 西宇其实这次是从这个资格赛开打的，所以我们说他现在打的比赛的场次跟这些种子选手亦或是一些正赛选手来说呢要多一些，然后呢现在整体的这个往前走的过程都很顺利，包括我们说第二轮就算是有一点幸运的啊，和对方呢就是比赛过程中一些小的意外他直接晋级了，但今天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拿下了对手，跟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啊。
0: 对，第二轮因为这个巴利斯特是这个受伤了嘛，所以是打了没到一盘就赢了。今天赢的这个一盘就赢了，今天赢的这个辛纳，所以他那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我觉得今天西宇赢就赢在四个字，发挥稳定。因为全场他一共是有八个播发点兑现六次，而且是挽救了对方的九个播发点，这在大满贯第二轮的比赛中，这个播发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压力分是有很高的这个得分率。这场球其实西宇第一盘其实一度落后0-3落后，后来是连赢了八局，而且第二盘其实最后阶段他发球局一度是0-40落后，又是连续挽救了三个播发点，然后最后没有让比赛进入到决胜盘，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也提到啊，这是本届的法网的王西宇是从资格赛打起连续赢了六场比赛，而且这六场是都是未丢一盘，我觉得正是这两周吧，这个稳定的发挥让他今天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活力，而且游刃有余，整个比赛我觉得这个状态呢跟过去一两年相比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人显得就我觉得更加的放松，而且也更加的有自信了。但其实今天这个法网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711魔咒啊，就是在七号球场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巴黎时间11点，咱们中国球员此前比赛全输了，所以今天王旭也是打破了这个魔咒，而且这个排名呢又重回了前100，现在即时排名是第99了，所以西宇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战绩27胜2负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是经历了赛季初的受伤又重新的复出，但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把控好你这个预期值，就有可能从低水平的比赛打起再度的这个重回顶峰吧。我觉得西宇今年的经历也是可以给咱们现在很多啊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球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1: 下轮对手呢？下轮对手呢？利亚已经胜了，并且是2-6拿下对手，这是罗马尼亚的球员，18号种子。怎么看我们的王佐和对方的这个战术？王佐和对方的这个战术？
0: 不好打，不好打，因为科斯蒂亚他37岁老将了，今年是他巡回赛最后一年，他巡回赛最后一年，已经重回了世界前20了，而且他罗马战士淘汰了塞浦伦卡，打进了四强，现在可以说是士气正旺，而且您提到这两场比赛，这场比赛第三轮是2-6赢了谢拉，谢拉上一轮是淘汰了鲍里尼，所以可见现在科斯蒂亚的能力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现在跟西宇一样也是很有动力，而且压力不大，是吧？他是最后一届法网了，而且已经宣布要退役，就可以很好的享受比赛。我记得前几年大概是4-5年前他俩打过一场，当时王西宇是赢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时过境迁，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状态，既胜场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胜场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场球西宇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从这个能力上特别大，而且王旭宇有个特点就是他上特别大，而且王旭宇有个特点就是他是左手握拍，可能正好能够打到对方的短处。
1: 这个好运气，亦或是这次比赛的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呢，冥冥中就有可能这个比赛要，就出些故事啊。
0: 第一次冲击法网的八强赛，进过16强，这已经是伤愈复出，今年打了第一届大赛进了16强，我觉得西宇现在没有任何压力，就往前冲吧。
1: 好，朋友在互动说为什么叫王佐，因为他是左手，另外一个王新宇是右手，所以是王
0: 右。
1: 两个人是根据这个握拍的这个位置不同啊，手不同，这是确定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表现比较平稳，打进了四个单项的半决赛。那陈雨菲12-1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王芷怡12-1战胜泰国的李美妙。梁伟铿王昶是男双组合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女双呢，贾一凡、张淑娴是战胜了保加利亚组合。刘胜书、谭宁是俩组合。刘胜书、谭宁是对手退赛啊，然后混双呢是高亚轩和这个刘魏雅欣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的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的成绩会越来越好。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闭幕， 山西队的李亚杰是获得女子一米跳板的冠军，陕西队的沈可涵是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NBA 的西部决赛啊，今天进行第六场，雷霆是91-118不敌马刺队，那大比分呢打成3-3平，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早间8点进行抢七大战。好，军人时刻还在继续，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呢，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收官。行业报告显示呢，我国对欧元区、东欧以及巴西、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健身器材出口增长显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已经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进行转变了。今天呢，赵门邀请两位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五月份的体博会期间呢，其实我关注到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这个报告显示啊，在2025年出口额我们达到了281.63亿美元，其中其他健身及康复器械出口额就达到了58.57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20.8%，稳居首位。这个品类和跑步机是2025年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16.06%和8.12%，也成为了全年体育用品出口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器材领衔的中国体育出海，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洞察局的主编傅永红老师，傅老师您好。
5: 您好。
4: 另外一位呢是持剑 Inside 北美的负责人王天华老师，听你专家的意见，因为健身器材占咱们国家体育出口的比重非常高，这个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看了这次报告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常年的情况吗？还是说近年来有一些海外市场，变得比较热门？
6: 健身器材出口还不算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吧，就是我们可以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市场。首先呢，就是从需求这一端，实际上就是已经逐步的从一种所谓的小众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年轻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个健康啊，包括运动啊，尤其是之前比较被忽视的这种力量训练的是增加的。美国的这个 HFA 去年有一个报告，全球的健身行业的会员的人数，包括整个行业的收入，实际上都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增长幅度的。那从供给这一端就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整个这个健身器材的出口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整个中国制造业近些年的这个发展其实路径还是很像的，就是中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健身器材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方面，应该讲是一个全球效率最高、覆盖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优势并不是说比如说某个工厂很厉害，而是说它有比较完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能力啊。你在中国的话，如果对健身行业在各个地区吧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谈这个力量设备，尤其是商用力量设备，或整个山东啊德州啊宁津啊，这都是比较这种聚集的地方。如果啊，那比如说厦门是一个一直以来做有氧非常就是供应链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0: 去相当一段时间，海外市场的热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欧美啊。但是近些年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球包括中东、包括东南亚，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
1: 傅老师，您觉得健身器材的销售对象啊，现在还是主要是 C 端的健身爱好者，还是 B 端的健身房，还是说所谓的健身俱乐部等等？以及咱们这个国内的器材的厂家，它的快速成长，对于国内现在的健身市场，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支持的作用呢？
2: 健身器材。它其实会分为 B 端的商用市场和 C 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其实这是两个并行的市场。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体博会的展区划分也特别直观可以看到，像面向健身房、俱乐部这类线下场馆的是商用器材，然后这个一直都是展会里规模很大的板块，然后。面向个人在家里去使用的这种家用或者展会中，它可能叫轻量化的健身器材的展区，同样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品牌和生产厂商，然后我觉得其实国内健身市场的发展核心还是取决于我们健身人口的规模和大众的健身需求。和欧美国家比，我们的健身普及率确实还是有不小差距。美国的这个渗透率数字大约是30%，国内的话，我们比较普遍讲的一个数据，可能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百即便不准确，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是有还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空间的。所以，我们国内整个这个行业还是处在增长和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行业也是等待它的这个健身需求逐步升级，它是需要更专业的训练环境和教练指导的。就会选择走进线下的健身场馆，然后商用的器材市场其实也由此发展起来。国内近几年的这个健身场馆呢，情况比较特殊，其实它是经历了一轮大的洗牌，所以其实目前场馆的经营者，大家也在探索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所以其实我们本土的健身器材品牌在不断发展，其实他们也可以为场馆去提供品质不错的这种产品以及售后，然后同时它的价格也更有优势，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场馆降低运营成本。那反过来，健身场馆它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经营，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场地和服务，这样让 B 端和 C 端相互促进起来，才能推动这个健身市场良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整体是这样一个生态的逻辑。
1: 您刚才说完之后，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毕竟我个人能去过的健身房是数量相当有限的，我感觉好像还是以至少是看起来是英文的这个品牌为主，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我们的国内健身器材在国内健身房里面的推广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

0: 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
1: 该着重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还是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2: 首先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接着刚才那个傅老师说那个，我补充两点，就首先家用市场和形式各异的这种中小健身房品牌都在崛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大家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了。所以就是国内的健身房的投资人，尤其是现在这种月付费模式越来越普及，也就是对健身房的运营要求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特别要求这种投资回报率的这种考量。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国内的就是健身房的投资者会考虑选择这个国产器械，而且国产器械其实现在整个的制造设计交付能力上面，尤其是定制能力上面，其实是非常好了，已经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服务全世界的，可能是。然后那掉过头来以后，大家在国内去竞争的时候，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卷的。但是这种竞争下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中国消费者。从家用那边来讲的话，那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全世界最性价比好的产品。然后从健身房的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开一家健身房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从器械投入成本这一块来看的话，中国是最低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形成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市场企业实际上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他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么两种状态。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企业它是中国企业，但是因为国内的竞争过于惨烈，它基本上已经放弃掉中国市场了，它卷不过了。然后呢，它完全就是面向海外去做的，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去做生存。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供应链角色去参与到整个这个全球市场当中去。也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品牌出海。你像深圳那边有很多公司可能也不太把关注就是放在国内市场，他们从一开始定下的战略就是走出去，就是出海。那还有一种企业呢，它会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布局。比如说一方面就是在国内会通过什么呢，就通过叫产品品牌和一个专门的内销队伍去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又以一个供应链品牌或者是供应链能力，通过一个外销的团队去在海外去做这个竞争。那这种模式，所谓的两手抓，两手都很强的这种模式，那肯定很有挑战啊，因为你做的对企业的这种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你在中国你就需要反馈很快，迭代很快，价格竞争激烈，训练的体系啊，审美都在不断的变化。那如果你能够在这种市场当中存活下来，那对于未来的话，因为制造能力出海，产品能力出海，还是品牌这个出海，不管你选择哪条路，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战略管理上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制造企业你无非就是三个发展方向。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叫后向一体化，就是我向我的供应链上游去做延展。比如说健身器材的这个上游就是一些做铁材的，或者做一些就这种，那就是把供应商变成自己的能力嘛。 就是什么原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横向一体化，就是我向同行去做竞争，我做有氧的我去做力量，做力量我开始做有氧，就这样的话去提升你的这个占有率。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叫市场，就是所谓的叫前向一体化的这种战略，就是说制造企业向渠道、用户还有这个品牌方向去发展，就是我要变成品牌，我要把用户变成自己的。现在制造的企业它实际上只专注于制造，它不太专注在那个市场那一端，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就是你的制造能力其实相对起来还是会被提升的起来。如果你能够构建起品牌这种用户的这种认知，对吧，全球的渠道内容能力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更有价值，然后你才能挣到溢价更丰。
3: 国内外的这种展会，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器材厂商，它确实海内外很多都在进行海内外同步的市场的开拓，然后包括在 FIBO 这种业界顶尖的这种舞台上嘛，很多这种中国的厂商他也越来越自信的去站上这种舞台去展示自己啊，包括很多企业他是每年都会参展的，然后展位的面积啊、广告位置也是一年比一年出彩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制造或者我们中国健身器材在海外进行展示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大家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厂商他们也开始去运营自己在海外的这个社媒的平台，可能通过短视频啊、图文持续去做一些线上的内容跟线下去开展一些配合。然后其实除了行业展会，国际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有不少这种自主品牌出海的企业他会去选择的一种路径。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实力的那种包括器材类的这种企业可能会成为奥运会这种级别赛事的合作方。
1: 嗯，
3: 然后但是有一些更垂直的这种领域的这种品牌的话，他可能会合作一些海外本土的健身啊、健美的这种赛事，借助赛事去打开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为自己的这种专业进行背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大家已经不断的去采取这样的动作，已经常见的一些方式。嗯，但是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前面也讨论到商用健身器材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领域，然后他们去做海外市场，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 B2B 的模式嘛，所以它特点就是客户的培育周期很长，然后核心是需要去建立长期的这种信任积累。所以如果是像展会啊、活动这种短暂的对接交流，其实是接触是有限的，然后比如线上的这种平台可以让客户加深对你的了解，但是其实是很难直接达成合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出海企业它也开始重视本地化的这种布局，然后去搭建当地的团队，然后去经营本地的这种渠道，这样去能跟海外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把这种短期的曝光转化成长久的合作。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

0: 更有，
1: 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那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
2: 刚才其实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产品不仅要卖到海外，而且要让中国的品牌为天下所知。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做客我们共同体的节目，一起来去探讨中国健身器材出海的一些前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对方抵抗则通过直接行动。他还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伊朗经济的未来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管理问题。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其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普京介绍，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额达950亿美元。联盟工业总产值增长1.6%，农业总产值增长4.6%，建筑业总产值增长4.2%，成员国之间结算几乎全部使用本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国会接受众议院议员闭门问询，重点涉及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处理情况。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9号20点到30号20点，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会。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上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着住。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课本里的经典，是。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艾青。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1: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4: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坛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1: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为主人公，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5: 假如我是一只鸟，
1: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5: 喉

0: 将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

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母亲延安。

新延安，红旗飘飘把手招，白羊夺首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画灯。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

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
2: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的郑重与温柔。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
6: 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5: 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诗中没有晦涩的

0: 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
1: 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2: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

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夜间听到蟋蟀叫。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在花木兰的织
2: 老人听过，思妇听过。
1: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在倾听，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0: 看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不年轻时建造的奇迹，寓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时将近，它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稍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它是哪儿来的？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啊，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有时不在意， 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叫得最好听。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他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

0: 我看过一部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不知什么道理。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诬赖。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档案无历史，启迪无历史，启迪。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华夏文明。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妆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妆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 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0.3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

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 2% 到 5%， 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三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

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度到30度，后天多云，19度到31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度到30度，后天多云，19度到31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0: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紧强调，要毫不放松抓。
2: 农田两种良机良法，农田两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3: 北麦区小麦水分较。

0: 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能活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成熟，往往错过水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宾告诉记者，这种新
4: 前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米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新任党孟凡丽。

0: 犀牛党孟凡丽，犀牛党孟凡丽，犀牛党孟凡丽，犀牛党孟凡丽，犀牛党孟凡丽，犀牛党孟凡丽，犀牛党孟凡丽，犀牛
1: 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
0: 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教育、卫生健康等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喀什
7: 推返分离
6: 目标。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1: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
6: 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继续为建设，

0: 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8.5，相当于每次航行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
7: 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

0: 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 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田间，
3: 最近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
4: 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5: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4: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直播田呢省种，移栽。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呢，我们
0: 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6: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论文，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6: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6: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的篇。
7: 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0: 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造基本竣工，开放交通。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施行。
1: 刘应成原法名适用性一审获刑24年。
0: 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丙午年4月14。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多云18到30度，后天多云19到31度。丹阳聚荣
1: 组织架构与民生接听员亲切交流，并通过数据可视化平台查看群众诉求受理量、在线答复率、工单派发及智能派单等情况。他指出，12345热线是政府效能的缩影，是检验政府为民服务质量的一把尺子，要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得知热线先后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吴庆文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好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作用，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贺家弄幼儿园招商北固湾分园内欢声笑语，孩子们正在快乐游戏。吴庆文走进园区，详细了解安全保障、日常活动开展及托班服务等情况。他强调，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优化育人环境，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筑牢平安校园根基，推动幼儿园高品质发展，让孩子们健康、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们健康、快乐成长。
0: 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计划改造相关区域市政管道21.64公里，更新小区高层楼内立管1.05万户。吴庆文来到东五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施工人员致以敬意。他指出，福利事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事业，是党委政府应尽之责，对特困人员、孤残儿童等群体救助要做到应养尽养、应收尽收，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研中，吴庆文强调，民生实事是凝聚民心的工程，必须确保建一个成一个，真正让人民满意。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确保项目紧扣民生需求，顺应群众期盼。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有限的财力精准投放到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受益的领域。要注重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动民生实事项目效益持久发挥，真正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早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 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少报听镇江，昨天中国电信江苏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彭鹏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彭鹏一行来镇考察表示欢迎，他说优质服务。彭鹏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电信江苏公司的长期信任与支持。他表示，镇江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电信江苏公司将紧密围绕镇江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充分发挥自身在云、网、数、治、安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对接镇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在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网联、低空经济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以高水平数字赋能助力镇江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市领导王文生、尹卫民、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辛红岭参加会见。
0: 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江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行长袁军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携手推动镇江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袁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镇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接着，这一首要任务，坚决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民生，促进消费增长，支持招商引资等多个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努力为镇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克、江苏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丁宗宏等参加会见。
1: 省委组织部昨天发布省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涉及我市一人，张克在职研究生、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镇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拟推荐提名为社区市市长人选。
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昨天上午，我市多部门在镇江高新区600度货运站附近地块开展526我爱路铁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将安全宣传与隐患整治落到田间地头，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推进支路、护路、爱路宣传教育工作，筑牢铁路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这次活动由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主办。
4: 采光瓦，包括我们这个地膜。
3: 活动中，志愿者们深入沿线种植户家中，逐户发放铁路安全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大棚薄膜、防尘网等轻飘物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物的安全风险。

0: 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飘雾的安全风险，提醒群众遭侵入铁路限界作业等危险行为。在田间地头，宣传队同步清理加固大棚、地膜等轻飘物，指导农户规范防护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宣讲活动，推动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铁路安全治理格局。
1: 这次的宣传呢，我们就是直面这些一线的种植户，给他们呢普及这个铁路的法律法规，还有铁路安全知识，也是希望呢他们能够知法懂法，才能更好的守法，爱护我们的这个铁路。
2: 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长江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暨新渔业法贯彻宣传活动举行。今年也是我市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的第25个年头。记者张学明、李雨桐报道。
3: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以法护渔保生态，放流增值润长江。来自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处、江苏镇江长江屯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大学生代表、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现场不仅开展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还结合新修订的渔业法，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学习区域，向市民普及依法护渔、保护长江生态的理念。江苏科技大学学生刘佳琪，
4: 这次来放流的话，也就是把我们的本土鱼苗，然后可以更多让它更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多在我们的河流里繁殖，会让。
3: 本次放流共投放胭脂鱼、长吻鲔和铜鱼三个品种，总计约120万尾。这些鱼苗均为长江本土珍稀和重要经济物种，对恢复长江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5: 十几秒，科技育秧尽显高效便捷。丹阳市尔林镇种粮大户赵爱军：
6: 现在流水线比之前的人工方面要快速多了，一天搞3500斤种子，总在12000到13000盆秧吧，一天吧。要之前人工的是一天要20个人，这也搞不了，搞不完。
5: 在合作社库房内，首批水稻种子已萌发出约1厘米嫩黄芽尖，后续将通过叠盘暗化技术培育，达标后便可移栽至秧田。赵爱军：
6: 当然我总共是23亩秧田，第一批秧开始在6月10号就准备插了，在6月20号结束，准备10天。
5: 今年丹阳水稻意向种植面积45.5万亩，5月下旬进入机械化集中育秧阶段，预计6月上旬开启大面积栽插。当地农技部门同步加强技术指导，筑牢粮食丰产根基。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农艺师杜德军：
7: 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字，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样板制作我们基本要求就是4个。

0: 维新，镇江市第一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2: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1: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2: 来，爸教你骑车。
1: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3: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新闻，我们更权威。
5: 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6: 现在是早间的7:21，听着你
7: 加管线提质，加交通优化，加市容提升的系统性综合改造，将能保留的坚决保留，必须改造的彻底到位，对完好主干管线全部利用，节约投资，避免重复开挖，对薄弱隐患部位全部提档升级，做到治一处隐患，提一片品质，畅一片交通。
8: 第一个，我们大石口的路面更平了，我们全面解决了路面颠簸、下沉、路面破损的问题。第二个大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变得更加安全，我们将破损的雨水口、破损的沿街平池全部修复，从硬件上已经完全解决了安全隐患。第三个，我们整个大石口的交通出行将会更加有序。我们在原来这个设有停止线的前端设置了车辆等待线，大大的增加了通行效率。
9: 在最近结束的2026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田径竞走项目决赛中，我市代表团的竞走小将们一举斩获8金1银3铜的优异战绩，刷新了我市省运会该项目历届最佳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本次竞走赛事可谓

0: 走队员们不畏强敌，在不同年龄组、不同赛程中全力冲刺，全线开花。这次斩获的八枚金牌包含六枚个人单项金牌和两枚团体金牌。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千锤百炼的打磨。作为本次赛事双冠王，吴子凌在教练团队的悉心马赫，作为丹阳市云阳学校体校培养的新一代运动员，这次助力团队斩获团体金牌。
1: 这次省运会我们准备了四年，在这四年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教练也会给我们在训练中指出，我们也会改正。然后我也有很多偶像，就比如说从云阳学校出来的杨奇镇，我很崇拜他，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优秀。
2: 今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重燃，镇江队将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常州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交通管制通告，赛事期间对赛场周边多条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力保障赛事通行秩序。根据管制安排，今天12点到23点，冠城路枣林路口至潭山路口路段实施全封闭管控，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放，周边配套停车场可正常停放车辆。今天9点30分到23点，枣林路、团山路口至龙脉路口实行由南向北单向通行，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由北向南通行。过往车辆可通过南徐大道、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过南徐大道、九华山路、潭山路、龙脉路、枣林路两条路线绕行。今天15点到23点，团山路、潭山路口至九华山路口根据现场路况实施临时封闭，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车辆可绕行南徐大道、潭山路、九华山路、龙脉路预
3: 抵达赛场。南山风景区新入口、九华山路与小龙山路交叉口东40米开放100个停车位，进一步扩充停车容量。
2: 比赛当天，球迷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比赛开始前、散场后都有公交接驳专线，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免费乘坐。外地球迷如果乘坐高铁来镇江看球，无论是在镇江站还是镇江南站下车，镇江公交分别在两个站点开通了苏超专线车，出站后顺着指示牌就可以找到上车点。另外，周末两天，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常州乘客凭常州市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所有镇江市区内常规公交线路。详细的出行指南可以关注镇江发布宜游镇江微信公众号做进一步了解。
3: 苏超大战来袭，如果你去不了比赛现场看球，去第二观赛点也是不错的选择。本次苏超赛事期间，我是特别打造了一个主会场，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加八，造了一个主会场 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到了一个主会场，加八 N 个街巷观赛点的全域观赛矩阵，把整座镇江城变成球迷的专属露天观赛场，让观赛变成一场串联城市烟火的狂欢之旅。核心主会场设在健康路体育公园，除了有高清巨幕全程同步直播赛事之外，还专门打造了美食市集，一网打尽镇江本地美食和特色好物，让你看球逛
2: 景区、北固山风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含英国领事馆旧址）、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
4: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3: 每年的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表示，吸烟是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近年来到医院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群的吸烟率为23%，约为1.8亿。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介绍，吸烟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烟草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物质，会对人体呼吸、心血管、免疫等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引发多种疾病。吸烟不仅危害自身健康，同时也会对被动吸烟人群造成威胁。提高前来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来门诊就医的大部分是60岁以上、有20-30年吸烟史老年男性，近几年来咨询戒烟的女性明显增多，还有家长替孩子前来咨询戒烟的。科学的戒烟手段是全方位的，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6: 烟草燃烧了之后，它释放的有害物质很多，为什么很多患者形成所谓的烟草依赖？尼古丁实际上是很容易成瘾的。这个处方药的机制呢，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这个体内的尼古丁受体啊，起到一个部分激活的形式，实际上阻断了尼古丁和这个受体的结合所以说很多病人用了药之后，就减少了尼古丁的这种依赖，就提高戒烟的成功率。
2: 昨天下午3点多，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接到热心群众电话，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金山湖水域跳湖落水，急需救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接到求助之后，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通知金山湖海巡执法大队前往现场救助落水人员，并通过远程视频监控实时锁定落水人员位置。 金山湖海巡执山湖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

0: 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珊瑚海巡执法大队接到指令后，海事人员位置救援，从出艇到救上落水人员全程用时不到十分钟。将落水人员救上海巡艇后，海事人员提供毛巾、热水等暖心服务，并询问其是否感觉身体有异常，是否需要救护车援助等等。落水男子称身体无大碍。据了解，这名男子因感情纠纷一时冲动跳入金山湖中。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人体舒适度指数感觉较为舒适。
1: 十二载梅耀镇江，巨星力再书华章。2026年5月27号，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扎根镇江已满12个春秋。12年是一次生肖轮回的完整更迭，更是一段从破土拔节到枝繁叶茂的成长历程。12年间，从最初一家网点到如今11家机构多点开花，从默默耕耘地方沃土到硕果盈枝。该分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以普惠万家民生为情怀，在镇江大地上书写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有担当的金融答卷。回首“十四五”期间，该分行紧扣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脉搏，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5篇大文章上精耕细作，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产总量达800亿元，存贷款总额近1000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续写着责任金融、和谐共赢的崭新篇章。
2: 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昌

0: 桥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
0: 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
2: 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4: 现在是早间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5: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天员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在轨驻留200天元，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
4: 星火馆点位资源，以数字科技推动高校优质科教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共享。高校星火馆是中国科协打造的高校科普品牌示范工程，依托高校实验室、科学中心、工程中心、科技类博物馆、校史馆等特色教育科研资源，围绕多元学科领域搭建科普场景，为青少年群体提供兼具前沿性、真实性和互动性的科普科创体验空间。目前全国已有354所高校开放星火馆2117个，构建起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域服务网络。
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 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食用油和散装食盐。

0: 人。与中小学相比，要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用油和散装食盐。纵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硬性要求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
1: 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六月，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三夏大忙时节，六月气象条件总体利于夏收夏种。
1: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0: 昨天，生态环境部召开五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宇军表近司长张宇军表示，
2: 近期部分地区接连出现了野猪进城、狼吃羊，甚至雄虎伤猪。
0: 客观而言，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食物链结构仍然不够完整，局部种群失衡，以及动物与人的生活空间重叠等。对此，生态环境部推动四方面的举措。第一是加强保护，主动预防；第二是科学监测，分类施策；第三是健全机制，压实责任；第四是完善补偿。昨天14:55，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截至昨天15:20，当地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1: 昨天，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多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多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

0: 七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多元。1995年至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民币567万多元。
1: 昨天，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了解到，近期在公安部组织指挥和我驻泰国使馆的支持协助下，海南公安机关赴泰国将七名涉嫌从事私采赌博活动的犯罪嫌疑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一事引发热议。此前，一名博主在视频中表示，他自驾前往稻城亚丁景区时，在香格里拉镇游客中心被告知，前往景区的避日，
5: 内部道路，社会车辆禁止通行，游客必须购买120元往返摆渡车票，换成景区摆渡车方可进入。博主质疑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后，双方一度陷入僵持，最终博主签署。
6: 网友妖慧慧说，好多人去川西自驾，本来就是冲着自由出行的体验，现在不少景区把必经公共路段封住，选择权全没了，真是想尽办法收钱。网友几度伟建议，文旅部门应该下力气督促整改景区圈地乱象，取消那些大门外扩五里地的5A牌子。红网点评，我们需要厘清一个边界，景区提供观光车服务本身是合理的，既能提升游客体验，也能保

0: 保障景区内的交通秩序，但合理的观光车服务不该建立在圈占公共省道、强制游客消费的基础上，更不该以牺牲公共的合法通行权为代价。抵制景区圈占省道收费的行为，不是在和旅游行业作对，而是在守护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也是在维护旅游行业的健康生态。唯有守住公共利益的底线，厘清景区的管理边界，才能让游客的出行不再变成一场维权博弈，也才能让真正优质的旅游服务被看见。中国青年网观点，各地相关部门不妨以此事为契机，对更多存在类似问题的景区展开常态化的监管与整改。首先要进一步明确行业规则，以明文规定来明确景区经营者的管理权限，严查各种形式的侵占公共资源、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再者，要督促景区经营者尽快改变经营理念，多一些重口碑的长远意识。景区经营必须尽心尽力提升游客体验，绝不可将利润建立在侵占公共资源之上。
1: 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29号发布的消息，5月28号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上述中国公民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到菲律宾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菲律宾司法部最近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菲律宾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
3: 在法国费
2: 动。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 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